继续胡夏带来的空白的飞页，在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透过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各位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就是当爸妈来到咱们家里之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很多朋友分享了这个爸妈来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情，有这个要给这个冰箱立刻填满的，然后有要给这个家里的卫生立刻收拾一下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还有谁说的啊，就是还要给这个厨房收拾一下的。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一件事情，我有其实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有个朋友说，我妈妈每次来到我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里的拖鞋全部都刷一遍。妈妈是不是心里就觉得你们家包括你们家去的人这个脚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就是对于卫生比较在意嘛。哎，好像今天大部分朋友分享到的好像都是爸妈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卫生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不满意，就觉得好像自己收拾过之后才是最干净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当爸妈去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展开讲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 Katy Perry 也是最近带来了一首新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Watch It Burn， 就在 Wake Up 全宇宙。

这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Watch It Burn， 在8:09，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聊聊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当这个爸妈去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有很多朋友现在都分享到了这个关于就是一进门要打扫卫生的这件事情哈，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爸妈一进门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在这个小时依然要给各位说一说我们帮你准备的一些好用的东西啊。那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就是抗老这件事情。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暴露年龄的不是说你脸上的这个皱纹，而是你照镜的时候发现好像今天看起来特别累，哎，就那种疲惫感。因为现在大家节奏都挺快的，很多朋友他既要这个照顾工作，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然后还要照顾孩子，你说他也不是没有护肤，而就是没有时间好好的护肤。你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贴切，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早上时间比较着急，所以就是随便就胡乱弄两下，然后就出门了。你说你护了吗？也护了，但是就是没有好好护。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好像就是有点暗，这个脸色暗暗的，法令纹也开始越来越明显了。哎，并不是说你老了，只是皮肤呢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修护。所以今天呢，想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明天立刻就好像年轻很多，年轻个10岁，而是说它一点点帮你把皮肤状态养回来。哎，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哎，它里面都包含什么呢？首先有一个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面霜，还有一个20毫升的眼霜，全部都是正装。每天呢，早晚你就只需要用这3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你就算是哪怕减掉一个步骤，你也会觉得这个皮肤清透很多，再给皮肤减负哈。那我们为什么准备的有这个精华水，还有一个面霜？哎，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面霜会不会非常的油？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在外面特别闷热的时候，皮肤一直出汗，然后你进到空调房里一冷一热，哎，这个皮肤状态就会不稳定，这个时候屏障可能会有一些受损。这个时候其实修护很重要，哎，面霜呢就是主要帮你做到夜间修护的。那这3个呢，你也不用再自己去研究说我该怎么搭配，哎，哪个配哪个比较好，不用买一堆的瓶瓶罐罐了，就这三个东西，从补水到修护再到眼周护理，一套完成。那很多人也都知道兰蔻精纯系列嘛，就是精纯这两个字一出就知道是兰蔻家的高端线，而且他们家主要做的是长期护理。哎，如果说你去过他家的这个线下的门店，这个线下的这个柜姐可能都会给你推荐这个精纯系列，因为他们家最经典的包含的成分就是这个玻色因还有玫瑰精粹，这些核心的配方是让很多人一直愿意回购的原因啊。它就可以帮你做到长效的修护还有抗老，而且今天的价格主要非常的精细，平时你在线下买一整套这三个正装的价格得4000多，今天我们直接799就可以到手3个正装了，相当于是你花一件的钱直接体验到整个的高端系列。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我觉得这一套我们今天还帮你准备了这个礼盒和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你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送给女朋友都是可以的。或者还有一个最需要送的人就是你自己，朋友们，

0: 如果你最近觉得啊自己的疲惫这个状态真的有一些疲惫了，哎，脸好像看起来就是给人一种很累的感觉，那这一套你真的可以用一用，可以让你就是看起来呢就是气血好像好了那么一些些，然后慢慢的给人一种就是状态很好的感觉哈。所有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今天的价格是799，到手兰蔻精纯的三件正装，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一键下单啦。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什么歌，在8:19，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正在进行直播，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一起聊聊天。今天分享到的事情是在讲这个，当爸妈去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位朋友在说，这叫梁磊的朋友说，开门哎，必须先吐槽，边收拾边数落。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吧，应该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爸妈去了家里就先数落说，哎，这个也缺那个也缺，这个卫生不到位那个卫生不到位，然后一边说一边帮你收拾。哎，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你就带他出去旅行啊，然后看眼不见心不烦，然后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就不会数落你了。那此时此刻我的搭档麦船长呢，也正带着咱们的听友在美丽的内蒙古在进行我们的月行天下的首团，我们来听听看他在那儿今天玩的怎么样呢。
1: 你好，我是麦船长。雨过天晴以后的内蒙古真的不错，抵消了往日的干燥，地面是湿的但天空是晴朗的，非常适合去花海去沙漠。我们来到了包头的草原花海，这里有非常好看的菊花马鞭草正在盛开，远处有非常漂亮的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植物海，导游告诉我们那是向日葵，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开放，下个月的时候就要开了，所以如果这一次错过了麦船长带的队，刚好下个月可以看到向日葵花海。我们今天来到了沙漠迪士尼响沙湾，今天的天气太适合去沙漠了，你可以在沙漠里坐车俯冲，也可以骑骆驼，还有很多的大型设施，它们色彩丰富，跟只有一个颜色的沙漠非常的匹配。就算不去玩这些项目，远远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哈。戴上一个漂亮的丝巾，牢牢裹住你的头，然后戴上墨镜，防晒就完成了。如果你以前嫌沙漠有一点无聊，你可以来这里看看。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都喜欢玩沙子，那更不要错过来这里。今天晚上的晚餐是冰煮羊，怎么来形容冰煮羊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感谢世界上有冰煮羊，顺便感谢一下凉拌沙葱，也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内蒙古最美的季节。
0: 哎，是的，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的这个月行天下一起出发去感受一下内蒙古这个特别漂亮的风景，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去内蒙古还挺合适的，因为气温首先就会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吃那个冰煮羊，上一次我跟麦船长我们还在聊说，因为我们俩之前都没有吃过冰煮羊，说什么是冰煮羊啊，就是把那个羊肉放在那个冰上，然后等这个冰化了然后再煮是吗？所以它和其他的正常的这个煮羊肉来相比的话，是不是就是多了要等那个冰化的时间啊？我随便说了，没吃过，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当然我们第二次的这个团呢也正在这个筹备当中了，如果说你想在八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发，你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来了解8月2号我们的内蒙古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我们这次二团呢特邀了一个带队的嘉宾祖玲玲，然后这位朋友呢是我们之前我的荒岛唱片的一位这个访谈的嘉宾，他身上的有多重的身份，平时呢你看到他是一个律师但私底下呢他又是一个车手，就非常酷飒的一位这个女嘉宾而且非常的有节目，很有综艺效果，跟着他去情绪价值会拉满哈。那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不仅有这个去草原的部分，还有去沙漠的行程，包括还可以带你体会到很多的人文的风情整个住宿我们也是3晚4钻的酒店，一碗蒙古包就是带天窗的那种，抬头就是银河，非常的舒服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进到群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八月二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时间比这个稍微早一些，是在7月25号。你如果说已经规划好了这个暑假要去新疆的行程，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来看一看7月25号去新疆的行

这是 The Vibes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tter， 在8:2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一起跟我聊聊天。今天说到的事情是讲一讲，就是当爸妈去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刚才有个朋友留言说，因为他们家养了一只猫，哎，每一次呢，他爸去到他家之后，一进门就是开始嫌弃自己家养的只猫，因为家里就是这个猫毛让他觉得非常的受不了。去年的时候我的父亲来到我家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哎，然后呢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说你为啥要养个猫啊，然后就一直说，但是过了两天之后他坐在沙发上，你会发现就是我不看着他的时候，那个猫靠近他还是挺想跟他亲亲的，因为实在是太萌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就是当爸妈去到你家里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etter， 有一件事情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就是越来越好 Better 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洁面，因为就是我觉得护肤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是盖房子一样，然后洁面就像是在打地基，如果你没有打好的话，上面你再做任何的这个漂亮的装修，我觉得也是未来会发生一些隐患的。你就比如说拿我家里的一个装修来说吧，就是当时可能是那个线路没有走好，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家里这个有一些大功率电器，它在运作的时候就会影响到电视，然后它就会砰突然闪一下，哎，这就是它内里的这个地基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护肤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平时清洁护肤这个没有做到位的话，你后续再上任何的护肤品，它的吸收速率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一早上起来脸就开始泛油了，哎，明明是睡了一晚上，觉得睡得还挺好的，但是起来之后你的皮肤就看起来非常的累，就觉得干巴巴的，而且尤其像现在这种天气，哎，每天出门被这个风吹日晒过之后，再吹空调，再带着防晒粉底回家，皮肤就是越来越不好伺候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的脸洗得很干净的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很多人听到赫莲娜第一反应就是说贵妇品牌嘛，没错，它也一直是高端护肤品牌里的一个代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真正决定这个护肤体验的第一步，不是说大家比较熟知的

0: 家的那个面霜，但其实是洁面。他们家这个洁面呢品质也是很高的，因为洁面每天都要用，你一天用两次，一年是要用700多次的，所以说洗得舒服真的很重要。这个洁面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它洗得很干净，其次它又保留了那个很温和，不至于说让你的脸洗完之后绷得发紧的那种感觉。它采用的是这个皂基和氨基酸复配的洁面体系，所以它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既保留了一个深层洁净的这个能力，又兼顾了温和度。夏天你像很多人可能都会涂防晒吧，每天都要涂，然后晚上回家呢防晒也是要卸妆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平时不注意这件事情，防晒堵在自己皮肤里也很难受，你要单独卸妆的话又觉得非常的麻烦，你用这个洁面就不用那个啥费事了，因为它可以帮你洗得很干净哈。就哪怕是你每天脸上有一些这个轻薄的底妆，它也可以卸得很干净，它是洗卸二合一的，因为你每天洗的时候它是白色乳霜质地，你只需要挤一个黄豆粒大小，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那种非常非常绵密的云朵的泡沫包裹在你的脸上，把这个毛孔里的垃圾全部都带出来哈。洗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脸非常的通透，油皮会觉得很清爽，干皮觉得很舒服，而且尤其这种闷热的天气它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哈。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惊喜了，平时你在线下买1至125毫升的正装的价格是599，今天我们直接争取到的是5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一支你平时可以用大概3到4个月，这两支下来你可以就小半年不用再担心这个洁面的事情了，而且你用的还是赫莲娜的这个贵妇级别的一个洁面哈，可以让你每一天洗脸都当成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而且今天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今天的价格再重复一遍，599，买一支送一支，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洁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FM90.0，
5: My Radio，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单依纯带来的想你时风起，在8:3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二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你也可以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一些这个福利哈。刚才有朋友就是回复了阿拉伯数字3，看到我们准备的这个精纯的三件套，说这个价格怎么这么的划算，是不是07啊、不是07啊，朋友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因为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所有产品也都是保质保真，在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我们省掉了中间商的很多的环节，所以这个价格才可以打到这么低，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然后回复洁面呢，你可以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这个赫莲娜的一款非常好用的洁面，今天也是买一赠一的福利哈。 OK， 那在这个小时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一起讲一讲，就关于当爸妈去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在想，其实不光是除了爸妈，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家里会不会去亲戚，就是之前有段时间，然后我有亲戚去到我家。

阿里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看家里的这个户型，然后先每个房间都看一遍，看一看这个朝向。因为我是完全不太懂什么那个东西南北，我只知道就是朝南的房间是最好的嘛，然后他们就会看，哦，你这个房间是朝哪的，这个光怎么怎么样，那个房间怎么样，就说的头头是道。还有什么这个房间应该朝向对着哪个方位比较好，然后整个的家居的这个动线什么的，就是头头是道的。所以大家可以讲一讲吧，就当别人去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最近呢，这个小朋友也已经放假了，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给小朋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M26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呢是可以承包孩子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如果说到这个周末，其实这个周末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因为天气也稍微的凉了那么一些，因为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明天包括后天都会有这个降雨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凉爽。你可以就是休息的时候带着已经放了假的孩子去到山里好好的放松放松。这个卡它是住完一假全包，它里面呢帮你把住安排好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呢也选择了一些这个景区，你可以不用再自己去做攻略了，非常的方便。套餐也算好了，有一大一小的，两大一小的，还有包括两大两小的，全部都有。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效期呢一直是到7月31号。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让孩子社会实践类的一个活动，就他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锻炼到很多的能力，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孩子们在这个创作营5天4晚的时间，可以他们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也可以就是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孩子他在哪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有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就比较擅长这个沟通协作，去交朋友。有的朋友，有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思维比较发散，他可以策划出很好的这个天马行空的这个节目，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锻炼到很多的能力。想要让孩子报名的话，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情了。 OK， 那今天话题继续留给你讲一讲，就当别人去到你家之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新作品，来自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早上好。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就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点击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啊，是在讲当别人去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哎，我觉得这个大家会做的第一件事情也表现了这个人对你家哪个点比较在意哈。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短视频，就是有朋友去到自己的这个朋友家之后呢，马上坐在这个沙发上，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外裤先给它脱掉，呵呵，就说明这个家里的主人应该是对这个卫生要求很高很高的哈。那各位可以继续来一起讲一讲吧。然后刚才看到就是有大家说就是有一个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叫做生活反差法，建议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什么生活反差法？就是要在自己休息的时候来做一些和自己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特别特别有反差的事情。这个理念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就比如说你可能平时工作的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每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做一些这个自己应该平时会处理的工作，然后到了这个周末，哎，去蹦极，然后去赛车之类的，就是你工作日完全不会做的事情，在周末来做一做，可能会让你身心得到一个完全的放松，非常的解压哈。那不知道你在周末的时候会进行哪些特别有反差的事情，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因为看了看天气预报，这个周末的时候气温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在明天和后天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一小波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周六周日两天希望可以会凉爽一些些吧。那在这个小时最后也要给你推荐一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很反差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这个地方来看一部话剧。这次我们帮你准备了一部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的一部作品，来自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呢，相信你的朋友圈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看过，然后对它的评价你可以在搜索栏里来搜一搜，好评如潮，可以说是就大家对它的评价是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看过话剧，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入门级别的一个产品，然后让你刷新对于话剧这个品类的认知。就是你去到现场之后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么好玩啊。而且这个剧它的评分非常的高，它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然后在豆瓣的评分是8.5。暑期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这儿好好的放松一下。在这周末7月17号到18号就要上演了，然后地址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的。现在我们还有购票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就可以拿得到了。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而且这个剧它就有点像啥吧，就是你在现场像是看那个剧本杀一样。你像平时工作的时候大家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去玩这个剧本杀，那周末你去看一个这样的剧本杀的也是在做反差很大的事情，也可以给自己解压放松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还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护肤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紧素面霜，来自我们的牡丹花田。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平时它的这个一瓶的价格是199，其实已经挺值得了。因为这个之前是在我们套盒里的一个产品被拿出来单独售卖，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而且很适合夏天用，它非常的轻薄，就是轻薄到什么程度，我甚至觉得它比一些乳液还要轻薄，你可以试一试啊。但它是一个面霜今天的秒杀价是8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 OK， 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会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那今天就这样啦，拜拜。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李宇春还有 MC Hot Dog 带来的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明天再见，拜拜咯。

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欢迎在9:03的时候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好物要分享给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的。如果你之后正在听节目的话呢，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你觉得对于洗脸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在意？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讲说，哎，我的洗面奶用了之后就像没洗一样。那还有人说，哎，这个洗面奶真的清洁力太强了，用完之后呢脸就特别紧绷，就洗完脸然后跑到那个梳妆台去护肤的那一刻脸都已经干了。我跟你讲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换一支洗面奶。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家的一支全新

的洁面单品，之前没有在商城上过，这次是我们商城的首发，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洗面奶，12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然后又不紧绷，就特别适合现在这种又闷又黏的天气。你知道，就是洗脸这件事情，如果你洗对的话呢，后续再贵的面霜精华都能够吸收，那如果说洗不对的话真是白搭。所以今天我们全新上市的赫莲娜家的洁面哈，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赫莲娜专柜的明码标价599一支，今天我们首发福利给到你5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相当于两支正装到手哈，单支低到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洁面，就能够把我们首发的这个赫莲娜的新品洁面给带回家了。其实我觉得赫莲娜他们家有一个理念，就是不将就，真的这个不将就的精神对于洗脸这件事情哈、也是做到极致了，你真的非常值得拥有。因为这支洁面它采用的是皂基复配氨基酸的一个清洁的体系，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就日常你的防晒啊、轻薄的底妆啊，用它一步到位就能够洗掉，涂了防晒回家也不用再先卸妆再洗脸，一瓶就能够搞定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那种白色的乳霜的质地，然后你挤黄豆大小能够搓出特别特别绵密的像云朵肌一样的那种泡沫，厚实又如非常的柔软，每次洗完脸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哇好舒服的一种状态，不紧绷不拔干，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有很多敏感肌的朋友也反馈用得很安心。所以如果说你也想懒省事儿，因为现在毕竟我们出门的时候要涂防晒嘛，那回去之后说哎呀我涂了防晒我还得用卸妆油那么麻烦，不需要，咱们这款赫莲娜的全新的洁面单品就一支帮你搞定了，哪怕你是化了一个小小的淡妆用它也能够搞定，就不用再费劲用那个卸妆油了。所以洗卸养三合一，赫莲娜专柜一支599，今天直接599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一支能用4个月，两支能用8个月，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的现货，昨天已经卖了一天了，所以今天我看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哈，每个人只能够2组，不能买多，因为有不少朋友就是买2支，就买一单是自己用一支，然后给妈妈留一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先买回去，接下来这半年有朋友过生日的话直接送给他，毕竟单支也要卖到600块，还是比较划算的，对吧？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洁面来进行下单，但是每个人限购2组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的。暑期护肤就从洗脸开始吧，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对不对？记得回关键词洁面，599元带走2支赫莲娜的贵妇洁面，这可是我们就商城首次上架，所以说这个价格绝对是优惠的，直接打5折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夏天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脸也清清爽爽的，但是你需要回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Shape of Woman， 这首歌是来自 Lady Gaga。

9:11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呢，我吃的是我爸从早市买回来的新鲜的玉米，然后直接就吃了一个煮玉米，然后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其实也算营养丰富哈。你知道就是玉米啊，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主食。首先它有助于降脂降糖，而且对眼睛友好，非常有丰富的纤维，能保护我们的肠道。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每次在啃玉米的时候呢，那个白色的小粒你会不会吃它，一定要啃啊，我跟你讲，因为它非常有营养，就是胚芽虽小但是营养很高。但是除了就是我们说吃这个煮玉米之外呢，像糯玉米啊，包括玉米糊呀、玉米汁这样一些加工制品呢，如果说血糖高的人还肥胖的人还是尽量少吃，包括那个甜玉米。其实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吗？就是以前的本地玉米，真的超级的香，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能够买到本地玉米了，因为大部分人都开始种那个水果玉米呀，然后呢糯玉米、黏玉米啊，不过也不错。而且我好喜欢每次在吃烧烤的时候呢，就是烤玉米，有没有？9:12，记得早餐要吃好，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哦。来自郭顶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凄美的》。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对的时间点。今天的大象旅行啊，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月行天下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我们的一团麦船长正带着听众朋友在外面玩，那么二团呢预定在8月2号周日的时候出发，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安排了。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领队，是祖玲玲，是资深的律师，国家级的拉力车手，而且呢她还是2022年河南省女子赛车的总冠军，所以跟她玩一定特别飒。我跟你讲，第一站呢我们会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啊，塞上老街啊，内蒙古博物院啊，之后会去到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随手一拍就是火星大片，辉腾锡勒草原，还有响沙湾，可以在沙漠里面哈玩越野车，骑骆驼，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就带天窗的那种，抬头就是银河。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内蒙，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内蒙两个字哈，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啊我们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的秒杀产品呢，就是这个时节非常适合用的一款好物，牡丹花田紧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上脸肤感特别绝，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而且成分也是硬核哟，有牡丹花水啊，然后牡丹籽油啊，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紧致淡纹的实力派的选手。所以第三我要说价格非常合适，日常售价这瓶面霜是199，已经很值了对吧？但是呢今天既然是限时秒杀，只需要89块钱，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牡丹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就在9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0: 听到这首歌 Know Your Roles， 在9:33的时候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出马一翔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哦。
1: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来造造福利了哈。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皮肤痒的也挺难的，因为毕竟七月的天啊，真的你出门五分钟，紫外线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晒得又红又烫的。好不容易到空调房了，冷风又把这个水分抽干了，两颊紧绷的发干。最又冷又热的一种感觉哈，所以今天我给你推荐的这款护肤品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维稳修护，来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一次性把精华水、眼霜、面霜给你配齐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没错，就是兰蔻的高端系列精纯。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之前一直有卖断货，就是这个套盒，因为它是一个礼盒装的，而且呢，礼盒里面全部都是正装，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拿它来送人，自己宠爱自己也可以哈。一整个礼盒里面一共是有我们的精华水、有眼霜和面霜，官方旗舰店卖到一套4950，今天直接一折破价给到你799，帮你立省4000多，但是现货不多哈。想要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话呢，这会儿赶紧回阿拉伯数字3，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先说说就是这个套盒里面的精纯的精华水吧，它是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然后从那个珍贵的大马士革的玫瑰当中提取，不是香精水，是真的能够养肤的精华水。而且如果说你前一晚上不是熬夜了，第二天脸特别的暗沉蜡黄，那么当天晚上你就可以用这个精华水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皮肤依然是水润透亮的，或者是你熬完夜之后你就用它湿敷，然后你再睡，第二天不会出现脸特别垮的那种感觉哈，肉眼可见的那种水润透亮。所以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三，让我们的皮肤从第一步就开始喝饱营养。然后就是精纯的面霜，它是最核心的成分玻色因嘛，有

很多人都是单独就是买这个精纯的面霜，因为它具有这个抗老的效果。毕竟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就是玻色因，分子量小，能够穿透表皮，直接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再搭配永胜玫瑰凝萃，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是精纯系列的灵魂成分。60毫升的大容量的重装，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夏天用也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哈也是很多人就是单独去买的，就是精纯的面霜，你随便搜精纯的面霜抗老修复的效果真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我们这个套装啊，除了这精华水面霜以外呢，还有这个眼霜，一共加在一起的价格是799，但是你随便搜，你单买一个面霜的价格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折秒杀，你千万不要错过了。中间停了2-3个月的时间，一直锁定不到货源，这次好不容易帮大家锁定货源了，对吧？但是现货也不多，100组的现货，昨天第一天上线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所剩不多的情况之下呢，你只需要考虑你能不能抢得到，不用考虑买不买，因为799买兰蔻这三件套，而且是一个礼盒装的，你都不知道多划算，单买任何一件都不止这个价了。你一整套放在那儿，想送人，对吧？直接一整套送人，价值4000多，也特别有面子，能拿得出手。那想自己单独用，那你就放到那儿自己慢慢来用，或者是你想用面霜，然后其他两样送人也可以。虽然它是一整个大盒子，但里面也有单独的这个包装，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799你买回家绝对不会落灰。你想原价4900多，现在799帮你省下4000块，干嘛呢？干嘛都可以，对不对？暑期的时候出去玩一圈，那你这钱也省了，又能够感受得到兰蔻精纯系列带给我们的魅力。所以价格优惠799并不代表我们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在这儿也给你保证正品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是可以查询的，蚂蚁店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正品保障。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今天直接799，官旗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把精华水、面霜、眼霜三件大全套你都收入囊中了，送人一套顶奢礼盒拿得出手，比什么都体面，对吧？宠爱自己，闺蜜分享都完全的没有问题哈。昨天首发第一天100组的现货，当天卖的特别好，今天所剩现货不多，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钱，错过这一波，下一批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哦。所以你抓紧时间啊，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放心，我们是保证正品的啊，你拿回去之后呢，就是有蚂蚁店的码，你一扫它就全链路可以查什么时候生产，哪个国家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路步步的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而且保税箱直发你也可以放心。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叫做超人不会飞。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其实近的远的都可以。如果你想去的远一点，去济州岛怎么样？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就能直达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而且现在去济州选择也很多啊，五天的、六天的行程，有跟团的、不跟团的，还有大团、私家定制小团，非常的方便。到了这个济州岛呢，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院，还可以在海边咖啡接来坐一坐，非常的惬意自在。如果你想去的话呢，会直飞，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的安排。那么如果想来的近一点，比如说两天一夜的完美的山间假期，那么 Marie 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以了解一下。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亲子能够了解具体详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现在如果你不囤这张卡的话，很可能就是订不到房啊，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接下来我们听到 IC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流浪人生》。

Red Here 来自 Jason Green 带来的一首歌曲，还有之前我们听到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9，也开始了今天的 All My Music 准美贝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护肤品。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买护肤品这件事情。平常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护肤的时候我们买那个精华水啊精华面霜啊，买起来都不含糊，几百上千往脸上招呼，但是唯独到洁面这一步，很多人就觉得说反正脸上就待几十秒洗干净差不多就行了。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后来我认真换了一款好用的洁面，用了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脸洗没洗干净，后续所有的护肤效果真的差很多。你用再贵的精华，如果毛孔里面的油脂粉尘还有卸妆没卸干净，残留物堵在那儿的话呢，你说这精华是不是根本吃不进去，全浮在表面，白白浪费了。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支赫莲娜的洁面，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用直白的话跟你们讲，洗得干净但不伤皮肤。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先回洁面两个字，来看一看我把这个赫莲娜的这个洁面给大家打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好不好？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了。它不是那种大皂基洗完脸脸崩的跟骨面一样马上要裂开的感觉，也不是那种滑溜溜冲了半天像没洗干净的感觉，它就是那种刚刚好的状态。洗完你拿手摸一下你的脸颊，那种软软的、润润的、不干涩、不假滑，包括后续爽肤水都觉得吸收变快的感觉，真的很爽，知道吧？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用完一支赫莲娜的洁面都跟我说，以前就觉得说洁面啊都差不多，用了这个才知道原来洗脸是可以有幸福感的。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皮肤容易敏感容易干，用温和又有清洁力的洗面奶真的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就是关于洗面奶这件事情哈，价格不等，对吧？有便宜的有贵的。这一款赫莲娜的洁面它在专柜是要卖到599一支，不讲虚的，你去任何平台看大促活动最低也不会低于300-40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599两支，平均一支不到300块。你知道就是我们商城是第一次在商城里面上新赫莲娜的洁面，然后像那个海蓝之谜啊，然后包括那个香奈儿洁面都有，但是赫莲娜的洁面从来都没有上过。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上了赫莲娜的洁面，直接就给到你了599买一支送一支的优惠，那么你千万不要错过啊！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洁面就能够拿到这个链接了。今天啊599买一支送一支，一支你放在洗手台上用，一支你囤着，或者一支送给妈妈送给闺蜜都可以。这支非常适合妈妈来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洗卸养三合一。你就比如我妈吧，她平常就是不化妆，但是她会涂那个防晒涂隔离，回来之后如果说不用洗面奶洗吧，然后就觉得说不行洗不干净，如果用一般的洗面奶洗吧又觉得说没有达到卸妆的效果，那如果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她就觉得烦，他觉得特别麻烦。所以我觉得这款也非常适合懒人，因为你稍微化了一点淡妆涂了防晒隔离什么的不用单独再用卸妆油，用它就能卸干净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是不是？护肤品这个东西哈，我觉得一定是要用适合自己的，洁面也是一样，好的洁面洗完脸那一刻的皮肤状态绝对是骗不了人的。赫莲娜能够做到这么多年口碑一直稳，不是靠营销吹出来的，是靠每一个用户积累的体验，真实的体验，对不对？然后才打出了这个好的口碑。如果你现在缺一支好用的洗面奶，那么你可以感受一下赫莲娜的这款贵妇洁面到底跟普通的洁面差在哪里。毕竟599一支我们直接给打了这个五折，599两支，对吧？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蚂蚁链溯源保真。所以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洁面就能够看到购买链接了。如果说你买了之后呢，我们会随时给你发货，记得关键词是洁面，抓紧时间，手慢可真的就没有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Tier Boys 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第一次告白。

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5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威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Special Night。 我发现黄龄啊，就是他的很多歌曲都是一个字儿，比如说痒啊，对不对？现在又多了一个，就是歌曲名字叫做鹿，也是一个字儿。就是鹿这首歌呢，是跳出了黄龄以往那种柔媚小调固有的印象，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的听感是非常新鲜跟洒脱的，编曲也是混搭前卫的电子节拍，跳出了那种传统的国风的框架，有一点像不受束缚的露水一样随风飘荡的感觉。但是就是在这首歌里面的黄龄，她的唱腔的变化也是特别亮眼的，没有那种标志性的慵懒的气声，但是她多的是那种很利落很通透的质感，转音也非常的漂亮。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露就是露水，用露水来比喻自我，讲说我不被规训，我拒绝迎合，我只想自在地做自己的一种态度。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黄龄的歌，名字就叫做《鹿》。

来自黄龄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路》。今天在节目里面给你推荐一个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金日真颜的紧缩面霜，也是我们本周牡丹花田的一个秒杀产品啊！这款面霜上脸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纸质地的一个肤感，就是它上脸的肤感很不错，成分也很硬核，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划算，日常售价199已经很值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就是本周秒杀只要89，夏天咱们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那你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 Merido 联合正好办有一张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有三大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去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现在你可以囤一张啊，然后找个时间，然后就直接去来进行完美的山间之旅。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这是来自陶喆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全世界》，会唱这歌。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同步呼吸》，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要向你推荐兰蔻精纯系列的一个套装礼盒，你这会儿呢只要回一下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了。今天我拿到手的时候呢，也是在想说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三个正装，官方旗舰店这个礼盒的价格是4900多，今天直接商城秒杀799。可能很多人听到价格第一个反应就说这也太便宜了吧，产品质量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链路查了一遍，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能够查到你个人的清关记录的，蚂蚁链也能够全程溯源，从生产线到仓到你的手里每一步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而且呢也不是临期产品，都是新鲜的批次。这些确认完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款东西，你就可以放心了。当然回去之后你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蚂蚁链溯源，然后进行一个查询，保证正品。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799拿下这一整套4900多的护肤品的套装，而且是兰蔻精纯系列值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3来秒拍秒付。因为早上洗完脸我们拍水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皮肤吃不进去，水就浮在表面，过一会儿就干了，到了下午 T 区出油，脸颊呢又干得崩崩的，化妆还卡粉，眼周的小干纹一笑就出来了，粉底液都填不平，面霜涂厚了觉得闷，涂薄了又觉得不够，换了好几种都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如果你中了哪怕一条，我跟你讲，精纯这套就是为你设计的。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在外界有一个外号叫做干皮亲妈，亲熟即本命，就是它不挑年龄，但尤其适合25岁以上，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的时候呢，或者你说你的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稳定的时候呢，它不会像一些猛药型的产品那样用完之后立马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会突然发现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那种自然的通透的感觉了。所以它就是在你

不知不觉当中让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舒服。我们快速来过一下这三样东西分别是干嘛的好吧，但是你这会儿可以先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三。精华水就是那种略稠浓质的质地，上脸完全不粘，拍两下就吸收了，它的作用就是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就好比你种地之前得先松土，土松了后面的营养才能进得去，对吧。面霜就更不用说了，里面的玻色因的含量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抗老的，对不对？然后不厚重不闷痘，上脸好推开。你知道它的核心吗？就是永胜玫瑰凝萃，这个成分说白了就是帮助皮肤在夜间修护，白天抗氧化的，长期用下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皮肤没有那么暗沉了。最后我们就说眼霜吧，眼霜可能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一步，我就是这样，我就懒得用眼霜，但是眼睛老是最能暴露年龄的一步哈。眼周皮肤比面部要薄得多，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出干纹细纹了。而精纯的这款眼霜呢，就是那种绵密的质地，你坚持用下来的话呢，你上妆的时候眼周卡粉的情况真的会明显的改善。官方旗舰店4900多，这三样东西一套能搞定整个六呼护肤的流程，从水到面霜到眼霜全齐了，对不对？这可是实打实的官方定价4900多，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直接799，三样正装给到你，你可以随便算哈，一天合多少钱，对吧？你用到的东西我们是保证正品的，保税箱直发，海关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799的价格呢，只限今天节目期间，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阿拉伯数字三。那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能够拿到我们精纯系列这个三件套套装，价格799。那省下的4000多块钱，咱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圈了，可以家里面安排一个家电，然后多吃几顿大餐，省的都是自己的，对吧？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阿拉伯数字三，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Woman's Work，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没错，是来自 Joy 蔡依林的作品。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来自潇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要坦荡荡，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款特别好用的这个洁面，就是来自赫莲娜的洁面。这款洁面就是应该是我们商城的首发。当时呢，我们就说既然是首发，这个价格到底应该怎样，最终呢帮大家拿到了599两支的一个优惠的价格。真的，这个已经是我们帮大家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了，因为原价呢是599一支在官方旗舰店，那现在599两支，不是说一支正装一支小样，而是一支正装加一支正装，两支正装来自赫莲娜家的洁面，一共的价格是599，就是这不是临期产品啊，也是我们商城首发的一款赫莲娜的洁面，因为我们商城可能有其他洁面，比如说香奈儿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有这个海蓝之谜啊，但是赫莲娜的洁面是首次上线，所以就给大家599两支，这个价格还是 OK 的，不是临期清仓的产品，有效期都是在2年以上的保质期，而且APP 掌上海关的可以查询它的这个。

了真伪，然后包括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蚂蚁店也能够进行溯源，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平常护肤啊，你有没有发现精华面霜，然后呢包括这个眼霜，我们可能买起来都不含糊，对吧？但唯独到了洁面这一步，很多人就觉得反正在脸上就待个几十秒差不多就行了。我以前也这么想的，直到后来我认真换了一款好的洁面，用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洗脸没洗干净，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后续所有的护肤效果真的会差很多。你用再贵的精华，如果毛孔里有油脂、有粉尘、有卸妆没有卸干净的残留物堵在那儿，你想想看，是不是精华根本就吃不进去，全浮在表面，白白浪费了。但赫莲娜这支洁面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洗得干净，但是不伤皮肤，就是那种刚刚好的状态，你知道吗？不干涩、不假滑、润润的，连后续你的精华水都觉得吸收快了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赫莲娜的这款这个洁面，也是我们跟商城的小伙伴说，哎，那么多人用赫莲娜的洁面，咱怎么不上新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些优惠，所以就有了就是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的这款赫莲娜的洁面。你可以回洁面两个字啊，赶紧的回洁面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平常官方旗舰店是599一支，今天599两支，对不对？你算下来每天可能就花1块多钱，但是给自己一张洗干净不紧绷后续精华面霜更好吸收的脸，这笔账怎么算咱都不亏，知道吧？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护肤品这种东西哈，一定是要用适合自己的。好的洁面也是一样的，洗完脸那一刻你的皮肤状态绝对骗不了人。赫莲娜能做这么多年口碑一直稳，不是靠营销吹出来的，就是这么多人用出来的。599两支正装，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蚂蚁店保证溯源。你可以此时此刻回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记得一定要秒拍秒付，不然的话呢，这样的优惠很可能就没有了。 Katy Perry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王力宏的《伯牙绝弦》。怎么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不是有感受到了王力宏的魅力？他真的是把那种知音难觅哈、啊、写得格外的戳人，就国风旋律搭配西式的 R&B， 融合的是那种丝滑不违和的感觉。其实这首歌就取材伯牙子期的典故，没有华丽的词，但是呢却是把难得遇知己的那种遗憾完全的给体现出来了。因为王力宏他本身的唱腔就特别的细腻温柔嘛，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也是高低音切换流畅，把失去知己之后的那种孤寂可以说唱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同于普通的情歌，讲的就是灵魂契合的一种情谊吧，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 Moonlight， 来自潘玮柏和袁

0: 7:29，正在九零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那么这会儿麦船长在哪儿呢？麦船长应该就是正在内蒙古，应该是这两天的时候会去到那个沙漠迪斯尼。咱们看看他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玩的开不开心？哎，麦船长，
1: 你好，我是麦船长。雨过天晴以后的内蒙古真的不错，抵消了往日的干燥，地面是湿的，但天空是晴朗的，非常适合去花海、去沙漠。我们来到了包头的草原花海，这里有非常好看的菊花、马鞭草正在盛开，远处有非常漂亮的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植物海。导游告诉我们，那是向日葵，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开放，下个月的时候就要开了。所以如果这一次错过了麦船长带的队，刚好下个月可以看到向日葵花海。我们今天来到了沙漠迪士尼响沙湾，今天的天气太适合去沙漠了，你可以在沙漠里坐车俯冲，也可以骑骆驼，还有很多的大型设施，它们色彩丰富，跟只有一个颜色的沙漠非常的匹配。就算不去玩这些项目，远远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哈。戴上一个漂亮的丝巾，牢牢裹住你的头，然后戴上墨镜防晒就完成了。如果你以前嫌沙漠有一点无聊，你可以来这里看看。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都喜欢玩沙子，那更不要错过来这里。今天晚上的晚餐是冰煮羊，怎么来形容冰煮羊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感谢世界上有冰煮羊。顺便感谢一下凉拌沙葱，也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内蒙古最美的季节。
0: 没错，现在可以去内蒙古玩了。虽然说一团我们是赶不上了，麦船长马上快回来了，但是我们有第二团啊，也在预定当中，8月2号就出发了。大象旅行为孩子们带来的月行天下，就是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胜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第二团啊，就是会去到呼和浩特，比如说大昭寺啊、塞上老街啊、内蒙古博物院呢，啊，还会去到麦船长没有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呼兰哈达的火山地质公园。这个地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包括有辉腾锡勒草原，还有就是麦船长刚刚讲的那个响沙湾。我跟你讲，在这儿真的是要玩的，玩那个冲浪车，玩高空滑索，玩这个越野摩托，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全程没有长途跋涉，景点之间衔接的很近啊。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就是那种带天窗的蒙古包。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内蒙，加群详询小助理我们的详细行程跟报价。8月2号第二团就要发了，抓紧时间提前预定吧，记得回关键词内蒙来了解具体详情。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

0: 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缩面霜，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上脸的肤感绝了，成分也很硬核，能够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日常价199，我觉得已经超值了。但是今天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89。那夏天真的我们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另外在7月25号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直接回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严重的一首歌叫做爱到你说，11:43这会儿还没有买我们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啊，有货就赶紧买吧，因为库存已经不多了，毕竟今天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三个正装在一个礼盒里面，官方旗舰店要卖到4900多，今天咱直接秒杀799。不过799你放心，我们不是临期产品，有效期都在2年以上，而且呢就是有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你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能够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仓到你的手里每一步都可以看见，保税仓直发，你可以放心产品的质量问题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今天真的不聊虚的，就好好说一说这套精纯真的是适合25岁以上的人，毕竟精纯这个系列呢它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叫干皮亲妈，亲熟肌本命，就是它不挑年龄，特别适合25岁以上，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的时候呢，或者说你感觉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稳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它。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会突然发现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那种自然的通透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优惠，原价4900多，今天799，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咱都可以出去玩一圈了，对吧？或者给家里面安排个家电啊，多吃几顿大餐呢，省的钱都是自己的。但如果你这会儿不买的话，待会儿可能真的就没货了。这三样东西哈，兰蔻精纯系列的，有精华水，有面霜，有眼霜，就是你平常一整套护肤的流程就这三样就搞定了，对吧？全齐了，官方旗舰店4900多是实打实的，今天799三样正装我们也是实打实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买来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对吧？很多朋友就是买东西之前可能会犹豫哈，的确你怕买贵啊，然后怕买到不适合自己的呀，今天这款不仅适合你而且不贵，799也是我们把价格给你打到底了，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溯源，清清楚楚的。如果你最近刚好想换护肤品，从来没有试过精纯系列，或者你以前用觉得哎呀好但是嫌贵不舍得回购，那么今天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回复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复精纯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秒拍秒付，因为待会儿很可能就没货了，抓紧时间回3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精纯都可以，张靓颖的歌曲 Love Sick。

所有小伙伴，马上到十二点了，十二点之前你能够买到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价格，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不管是回阿拉伯数字三还是回洁面的，还要抓紧时间付款了，不要等到待会儿十二点以后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货品或者没有这样的价格你再后悔，直接秒拍秒付，早买早发货。另外 Mer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下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有三个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去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你现在可以直接回亲子来了解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呢，黄金异响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有一个话剧全国票房的冠军，开心麻花的一个爆笑大戏，名字叫做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呢也会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在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哟。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

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我们听到的是 Daft Punk 带来的作品 Give Life Back to Mus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我记得当年啊， Daft Punk 他们突然间有一天宣布我们要退休了，这个组合解散了，还专门推出了一支视频来说这个事情。哇，当时全球乐迷看完之后有一点心碎的感觉。只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人啊到了一定阶段，或者是你每天做一件事情之后呢，可能就应该有一个时间点去做做别的事情，希望他们现在都很开心吧。那其实呢，在这个夏天咱们也有自己的开心的事情。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宝瑞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

0: 分手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Jazzy 带来的作品，叫做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节奏非常适合夏天来听，特别是最近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那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关注我们哟。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的《诗人漫步》。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漂泊古老的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

0: 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三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呢真的很适合用不同的语气来念出来啊。刚刚呢是沈以诚带来的我近来不好还不是因为你。这里是 FM90.0 Mad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管心情好不好，是因为谁，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情大家肯定心情好，因为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有机会获得奖品啊。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视频号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要抓好这个机会啊。接着来继续听歌，这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 Two Ghost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哎，您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

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两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位。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抠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都

不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希林娜依高加上了 Rehab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听我的心跳。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我非常喜欢看到咱们国内的歌手呢和一些知名的 DJ 来合作，咱们的音乐呢也可以是走向世界的啊。那其实最近啊，在夏天的时候，除了看世界杯之外，咱们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更多的快乐。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就爆笑回归了，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作品 Double Lif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境，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

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刚我们听到的是 David Guetta 带来的作品叫做 Family Affair。 其实我们一听到舞曲呢就觉得要过夏天了，有时候舞曲也代表着世界杯。那最近呢也要锁定咱们的节目啊，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当然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梁咏琪带来的自由的夏天。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昨天晚上的事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

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

0: 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

0: 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

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G20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90.0 FM90.0 My Radio

0: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阿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离别总是那么突然》，今天见面也非常的突然，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来到 Marin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7月14号星期二，然后呢可能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二，但是今天的下班路上的天气可能需要我们提前来关注一下。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暴风雨来的也是突如其来哈。今天看到在中午的时候河南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蓝色预警了，这个也是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未来这三天在咱们河南地区呢，阵雨是增多的，然后局地会有暴雨的出现。你看这两天整个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从明天开始整个的高温范围就要开始进行收缩了。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从北向南逐渐收缩，这样的暑热的感觉呢会有所消退，所以呢特别怕热的小伙伴听到这个真是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好消息了。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雨伞还是要带着，有太阳的时候咱们就防晒一下，然后有雨的时候咱就防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傍晚到夜里的时候呢阴天，有中阵雨和雷阵雨，可能还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这会儿我看外面，我关了一下天象啊，我看那个乌云是有点乌云密布的感觉了。
1: 是的，今天我看到那个郑州发布也是发布了一个提醒，今天傍晚到夜里郑州是有强对流天气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像这个雨啊，最有可能还是大风的影响，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所以呢各位今天下班没有什么特别的已经预约好的活动的话，就早点回家吧。然后呢停车的时候尽量也不要把这个车子停在一些比如说这个路边啊、户外啊，一些比如说
0: 大树底下
1: 脆弱的广告牌啊、工地啊附近啊，最好是把它停到这个地下的停车场，这样会更加安全一些。
0: 是的，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现在也正在开启，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听歌跟我们互动来聊天。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he Chainsmoke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See you again.

0: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1: 嗯 ，See you again 是吧？再一次见到你。然后我觉得这个 See you again 啊，我们第一场的这个内蒙的行程啊，其实现在已经是在内蒙玩的非常开心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内蒙呢，还会 See you again。
0: 而且这次是根据第一团，然后做了一些行程上面的简单的调整，就为了让大家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团的话呢，我们会在8月2号，也就是是一个星期天，8月2号的时候出发，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请好一个年假，然后也不耽误了哈。8月2号出发，从郑州双飞呼和浩特，依然是5天4晚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并且是纯玩零购物的。这次呢，我们给大家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领队老师。这个领队老师呢，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会玩的人。
1: 怎么说呢？
0: 他是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漂移车手。2022年的河南省女子赛车总冠军，并且呢，他还是一位资深的律师。我觉得他的职业好像那个反差感还挺大的哈。
1: 是的。
0: 他的名字呢就是祖林林，所以呢，这次我们也特别邀约他来给我们做本次行程的一个带队。我相信由他带领着呀。就是大家再去玩那个库布齐沙漠，在那个响沙湾玩沙漠越野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毕竟咱们就是带了一位国家级的漂移车手，
1: 他会不会带着大家在草原上漂移呢？
0: 不知道，这些都是未可知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这次行程特别特别的期待啊。据说他自己一个人都带了好多的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参加，因为他说这个行程实在是太棒了，他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人去分享一下此次的行程。8月2号的时候就出发了，我们第一站的依然是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去感受一下大草原的文化的厚重，还有大昭寺的庄严，塞上老街的这个烟火气。包括呢，我们会到这个辉腾锡勒草原，哈达县里下马酒，包括咱们这个骑上马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然后傍晚的时候在那个大帐开宴，咱们就吃点这个地道的这个蒙古餐，然后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跳起来，反正就是草原上该有的样子，咱们到时候都来体验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除了这个草原之外呢，还有这个库布齐沙漠啊，5A级的这个号称沙漠里迪士尼的响沙湾的这样的一个景区。
0: 是的。
1: 另外吃的住的都给各位安排特别好，吃肯定是在那边吃到很多草原的特色，沙漠特色的一些餐食。再有一个住的话呢，是3晚的4钻酒店，条件非常好，再有一个呢，还有1晚的蒙古包，我们直接吃住在草原上去感受一下这个辽阔，还有这个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啊。所以如果你想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出发，在这个夏天游一下内蒙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就行了。我们这次把价格给各位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有任何的情况直接回复内蒙，扫码进群找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可以。
0: 是的，因为真的内蒙的这个风景，你过了这个夏天可能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现在真的很漂亮，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除了内蒙之外呢，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正在热销当中，这个是带孩子可以在郑州周边，我们去推开窗就是山峰的地方，然后另外呢，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是住还有这个玩儿一价全包啊，住玩一价全包，人均算下来就是100多块钱，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套餐，根据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情况来选择就行了。现在呢。

0: 你也可以直接回复亲子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1: 如果想让孩子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因为这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有一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这个是干嘛的呢？其实就是招募孩子，让孩子们在这儿从零开始去策划排练主持，然后自己安排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呢，它其实是用一场项目去点亮孩子们眼里的光。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给他报名了。
2: FM 90.0 My Radio，
3: 听见世界杯，你好，我是佳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吉祥物。人家都是一届一个吉祥物，而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口气儿就来了三个。首先是加拿大驼鹿 Maple， 他是一个戴着红手套爱街头艺术的 cool guy 门将。第二位是墨西哥美洲豹萨尤，他担任前锋，绿衣一穿，身手敏捷，他的名字里面还藏着团结力量与欢乐的寓意。第三位就是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蓝袍加身，天生爱冒险，担任中场核心，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球迷们还给他们起了一个超酷的组合名，就叫做北美三叉戟。对呀，三个主办国，三色球衣，往那儿一站，就像三叉戟一样锐不可挡，合起来就是力量、速度、气场全拉满。那这三个小家伙你最喜欢谁呢？参加 Marido 每天18点城市寻宝，来给自己赢取一个吧。
4: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5: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Play 外太空。

这次记忆几乎加入了多少入睡。

0: 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爱你》，因为有好多人爱哈兰德，哈兰德又爱买买买，所以呢，现在全球的很多的小伙伴都爱买买买。
1: 是的，然后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就是哈兰德买买买，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呢，抱着一只售价750美元的一个威士忌浣熊的标本走下了飞机，然后呢，一下子就让这一只猎奇的纪念品成了一个全网售罄的绝版货。
0: 对，因为人家就是做这个工艺品的那个工匠，据说都已经退休了，所以现在就导致全网退货了。那个确实非常的可爱哈、而且哈兰德他不光是买了那个小浣熊，他还在这个达拉斯的一家西部商店，买了有这个牛仔帽，不光是给自己买，还给他的朋友们，好像又额外的又买了5个那个牛仔帽，然后又买了那个靴子，买了皮带扣，然后买了 T 恤，包括就是他穿的那件 T 恤上面印有You can kiss my Dallas， 然后那个 T 恤现在已经是狂卖了1000多单了。我觉得那个只是我们看到的新闻，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我觉得再有全球的这个买家涌入的时候，他的同款 T 恤可能能够卖更多。
1: 是的，
0: 对。然后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就是哈兰德戴的那个头绳，那个头绳原本好像是200多块钱多少根吧，现在都已经那个溢价都已经单根都已经超过150%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带货小达人
1: 真的是。所以从带货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是多么的炙手可热，有很多球迷确实

0: 都特别喜欢的，喜欢他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形象在我们面前。
1: 对，你看咱们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咱们也特别喜欢买一些当地的东西嘛。
0: 嗯。
1: 而且对于哈兰德来说，因为在球场上确实特别的拼。
0: 嗯。
1: 那咱们回来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买一个礼物当做奖励。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咱们来说，你说夏天你有多久没有犒劳过自己了呢？
0: 嗯，
1: 对不对？现在这个天一会儿特别的炎热，一会儿湿度又特别的大，我们的皮肤真的是处于一个这个冷热相交击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空调房里又干，外边又晒，其实人的皮肤最怕两样东西，就是干和晒。
1: 对，
0: 那么这个夏天护肤啊，真的还是要对自己更好一点。
1: 所以哈兰德买了一个浣熊犒劳自己，咱们夏天过了一半了，咱们的皮肤咱也得犒劳犒劳自己，给自己一份奖励。
0: 嗯，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各位也可以直接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
1: 手慢无望，因为我们这个量确实是不多了。
0: 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平时买一套下来，三件加在一起全是正装，将近5000块钱，4950。今天我们给各位1.6折，
1: 嗯，
0: 不用算了，800不到，799，三件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加送一个礼盒，不用担心它的真假问题，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夏天想让自己的皮肤别这么就是冰火两重天，又晒又干，然后没有保护好，为后续的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你赶紧回复关键词3就行了。
1: 哎，你知道吗？就在前一段时间，蔡依林刚刚官宣成为了兰蔻亚太区的护肤代言人。
0: 哦，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
1: 对，你知道蔡依林她今年45岁，马上就该过46岁生日了，但是你看她的整个的那个状态
0: 还是像26岁。
1: 对，她的皮肤状态真的是太好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她就是蔡依林的同款，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0: 精纯系列，因为精纯系列其实它是兰蔻的高端线，兰蔻呢其实就把他们家所有关于护肤品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然后这样一些新的就是成分，高端的成分，第一个先想到的一定是精纯系列，所以你用精纯就相当于是用到兰蔻家最顶的这个护肤品。
1: 是的，兰蔻精纯这个三件套呢，里面有精纯的玫瑰精华水150毫升，然后精纯面霜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它的核心成分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再加上永胜玫瑰精粹。这个玻色因的话，它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能够深入我们的真皮层去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的一个成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的脸稍微有一点垮掉了，那么它就是能帮我们撑回来的那份底气。然后永胜玫瑰精粹的话，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简单说就是把我们脸上的这个黄气给退掉，把光泽度给养出来。所以它整个逻辑非常的清晰，就是先用那个精华水去给咱们打底，打开你吸收的通道，然后呢再用眼周的精细的护理，然后再加上面霜来收尾，三步闭环，帮我们的皮肤达到一个相当棒的状态。
0: 是，所以你看你的皮肤底子然后下面撑起来了，饱满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把黄去掉，看起来更加的通透，更加的白嫩。那么这样是不是一个皮肤的好状态的表现？
1: 是。
0: 所以你其实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用了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可能这一套都没有用完，你的皮肤会肉眼可见的好起来。
1: 对，我之前还看到有博主就分享自己的使用感受嘛，有人说这个用空第一罐的那一天，我直接就下单了第二罐。因为离不开了，因为晚上抹完之后，你第二天醒来，我真的看到我的皮肤就像喝饱水的那个花瓣一样。然后还有人分享说，那个用起来他就是特别的安心，因为你的下颌线摸着会比以前清晰了很多。是皮肤自己支棱起来的那种饱满的感觉。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一套平时卖到将近5000块钱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用一个1.6折只需要800不到的价格带走的话，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为什么要快？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小时同样只有5单的一个额度， 如果抢不到，那可能就比较可惜了。
1: 对，只有五单啊，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你最近一段时间刚好是说我想就是用这种

0: 成套的护肤品，因为成套的护肤品的话它本身效果会更好嘛，
1: 嗯，
0: 所以你都可以赶紧来入。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出现了皮肤的暗沉啊、干纹啊、松弛啊，那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非常能打的抗老的组合。再有的话它也很适合送人，因为它是礼盒包装的，不管你是送自己心中非常尊贵的客人，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送自己，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这套精纯三件套能够给你带去这种皮肤透亮的这样的感觉。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数字三，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像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一样年轻。马上听到这首曲目，来自于 Dan and Shay 带来的 Young。

0: 我发现今天喜欢这个兰蔻三件套的朋友真的很多、就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数字三。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本小时只有五单，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三单了，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入，因为这个你自己去买的话接近5000，但是今天只需要700多块钱，这个相当于打了一个
1: 1.6折，
0: 1.6折的一个地板折扣。所以的量不多啊，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入了。
1: 其实准确的说不止五单，但是只有五单能拿到1.6折的折扣，
0: 是
1: 这个是真的，所以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我相信其实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了解精纯，然后甚至可能会用过精纯，如果尤其是用过的话，那你就更加可以放心的在我们这里下单了，因为确实太划算了。
0: 另外呢也给大家保质保真啊，这个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它整个的品质，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APP 上，或者是这个掌上海关的小程序上，都可以直接查它的全程的蚂蚁链，整个都可以溯源的，所以对于它的品质上面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一个好看的话剧，其实也是在7月份马上就要到来了，也就是这周的周末。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自己。
1: 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改变自己》。哎呀，王力宏真是让人心疼啊！
2: 哎呀，最近这个演唱会上脸上一下缝了30多针，真的是还好，没有说在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
1: 看着就非常疼，就是耳朵那个地方，因为他当时是戴着耳返，然后刚好是从那个地方摔下去了，耳朵是缝了20多针。
2: 哎呦，我觉得最牛的是竟然还能够坚持到整个演唱会结束，你想整个过程得多痛啊，
1: 太敬业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王力宏呢也是就是怎么说呢，
2: 就入粉
1: 一下子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一个成熟的艺人，就是对舞台的那种敬畏啊，然后对观众那种尊重啊，当然这件事也提醒了演出方，就舞台安全
2: 是的，
1: 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2: 对，然后那么在17:41我们听歌的时候呢，下班路上还有每天都特别开心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各位要提前准备好你的手机，然后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因为如果说你是最快答对的一位，我们今天依然是由牡丹花田提供的小礼物送出的。
1: 是的，我们今天送出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大家也可以继续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参与答题，都是 OK 的。
2: 是的，
1: 今天依然是7来出题，然后加上跟大家我们共同的来一起回答，就看这两边吧，看看是视频账号上回答的比较快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答的比较快，反正我们会挑选那个回答较快的一方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
2: 是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要出题了，
1: 来吧，请开始。
2: 2026年7月14号，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请问艺人和爱人谁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更加的专一？
1: 更加的专一啊，那我觉得应该是爱人吧。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就是专一啊，因为他的兴趣点没有那么的多。
2: 那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答案了，对不对？虽然说今天的答案只有两个，但是呢，佳阳已经帮你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
1: 哦，所以正确答案是艺人。
2: 哎，
1: 一人我饮酒醉，
2: 对吧？他家人成双对，你还真是还唱上了。但是就是你光回答一人是不行的，
1: 你得回答为什么？
2: 你得回答为什么？那么第一个提示出现了，好吧？我都已经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
1: 所以正确答案是一人。那为
2: 什
1: 么是一人？
2: 对，
1: 那我还有两次提问的这个机会哈。
2: 是的，
1: 那请问一下这个。他最终的答案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歇后语呢，还是什么东西？
2: 他还真是一个成语，
1: 是一个成语。成语，然后这个里面没有英文元素吧？
2: 他还真有英文元素。好了，已经提问结束了啊。因为刚才我们三个提示，一个是正确答案排除过了啊，也就是E，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成语，第三个就是里面有这个英文的元素。各位可以来想一想了。
1: 是的，你可以把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呢在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直播间里面来回答，都是 OK 的。
2: 哎，不对，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你说有
2: 正确答案是
1: E，
2: 正确答案是 I
1: 啊。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已经看到满屏的答案说一心一意了。
2: 不对，这个都不对，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正确答案是爱人啊，正确答案是
1: 爱人。
2: 哎，爱人。
1: 然后这个答案里面它有英文元素。
2: 哎，它还是个成语啊。好了，给各位2分50秒的一首歌的时间来回答问题。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 Single Soon。

0: well, who's next?
1: Single Soon 这首歌曲来自 Selena Gomez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2: 17:47，我们的好音乐在继续。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请问艺人和 I 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谁会更加的专一？
1: 所以有好多朋友以为是艺人，因为你看刚才马克也来参与了，也说一心一意，然后还有你兰说的是一见钟情，但是刚才你这个 Seven 在提示的时候说这个里面是有英文元素的，
2: 对，说错了啊，其实正确答案是 I 人。
1: I 人，然后刚才有一位叫做艾米拉的朋友，因为我此时此刻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所以就是你来听一下。
2: 好，我来听一下，
1: 因为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是一个语音，听听看。
3: I love you。
2: 哦，因为 I love you 是吧？
1: 但是 I love you 它好像也只是说我爱你，并没有说代表了它就是专一。
2: 对呀、
1: 然后还有一位，这位叫心想事成的朋友，他说因为 I only you， 我只有你。
2: I only you， 我只有你。也不对，
1: 也不对。
2: 虽然说正确答案是 I 人，但其实它还是跟 E 有关系啊。刚才这个答案一反转之后呢，发现所有的小伙伴都一下愣住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
2: 想不出来了。
1: 刚才大家都在朝那个 E 去想这个事儿、
2: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吧。今天好像没有人答对，如果没有人答对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奖品积累下来了，好吧？
1: 留到明天了。
2: 好，接下来我要公布正确答案了。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 E 人和 I 人。I 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谁更专一？答案是 I 人。为什么呢？因为一心二用。
1: 是这样、
2: 是这样，
1: 跟人家 I 没有关系，
2: 跟有关系啊，因为一人他会一心二用
1: 吗？这是一个排除法。
2: 对，所以说
1: 太冷了。
2: 冷吗？这是一个反转题，对不对？
1: 我真的是我要裹紧我的棉袄了。
2: 裹紧你的棉袄，一会儿我再给你加上一件羽绒服，把你的秋衣秋裤都给你穿上。
1: 哎呀，原来是一心二用啊！
2: 因为一心它会二用，所以它不专一，那么爱人就专一了。
1: 咱就是这次咱们是用的一个排除法。
2: 排除法。
1: 算你今天
2: 算我是大聪明是
1: 行了，今天没有人获奖了，朋友们，这个赶紧让 Seven 给你磕一个吧。
2: 然后没关系啊，没关系，今天没有奖，明天奖品就 double 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刚才37说了，大七，你这个答案真的是冷到家。
2: 冷吗？
1: 太冷了、
2: 这么冷啊？
1: 太冷了、
2: 天这么热，冷一点也没关系的，对不对？
1: 没关系啊，今天虽然咱们没有拿到那个小羊精华、但是咱们可以拿到牡丹花田送出的另外一份小福利。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周当中，牡丹花田给各位安排上的是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呢也是特别适合夏天来用，上脸的之后呢，它的肤感特别的好，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分很硬核，它其实会有可溶性的胶原蛋白，然后也是来自于瑞士蒂斯曼的这样的一个大厂的成分，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够锁住我们的胶原蛋白，减轻这个皱纹的深度，包括它还有这个牡丹花水、牡丹籽油等等等等。价格主要还是价格，平时一瓶199，今天我们给到各位这一周的限时秒杀价89，但是今天只有五单给到各位，所以你赶紧回复牡丹，拿到一瓶正装的8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瓶正装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了。
1: 是的，回复牡丹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 Meridio 城市寻宝的环节会在18点钟的时候准时开启，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稍后我们就会把我们寻宝的地址呢给大家粘贴上去。当然你此时此刻啊，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提前的先来看到它的位置了。今天的6个站点全部都在驻马店地区，所以呢，在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驻马店的小伙伴，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在驻马店的话，这会儿你都可以回复寻宝，然后把那个地址呢直接发给他们，让他们去参与一下，帮你赢走奖品。我们会在18点钟的时候呢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你这两样集齐之后，奖品就属于你了。
4: FM 90.0My Radio
0: My Radio。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0: 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错过不错。哎，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咱们河南也也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未来这三天咱们河南阵雨是会增多，局地还会有暴雨。
1: 嗯，
0: 其实暴雨天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就意味着湿度爆表，
1: 嗯，
0: 毛孔就容易堵塞，
1: 嗯，
0: 空气当中的湿气的让脸上的油脂啊、汗液啊、灰尘混合在一起，就容易往我们的毛孔里面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洗干净的话，它其实就是闭口、黑痘还有痘痘的温床。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支能洗干净又能够帮助我们卸防晒、洗完之后还不紧绷的洁面乳。
1: 是的，说到这个洁面，说到这个洗脸，其实我们都觉得洗脸最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它洗干净，其实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另外呢，洗脸还有一个要干什么，就是守护好我们皮肤的屏障的功能，因为适度正确的清洁能够维持皮肤表面的一个微生态的平衡，减少有害细菌的滋生，同时也为后续护肤品的吸收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呢，让后续你比如说保湿啊、精华类的一些产品，它的功能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它其实温和的清洁能够帮助我们去除一些老废的角质，像自然的脱落，让我们的肤色更加的透亮。如果说长期你坚持正确的洗脸，用一些好的洁面产品，它可以让我们皮肤稳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健康，减少干燥敏感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要选对一个洁面也很重要。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咱就
1: 不卖关子了，
0: 咱就不选其他的那些品牌，咱直接来一个，
1: 直接上赫莲娜。
0: 对，赫莲娜
1: 直接最顶的
0: 天花板级别的赫莲娜的纯净浸润洁面，这也是他们的一款新品哈。
1: 嗯，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整个的使用感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其实它也是赫莲娜的一支全新的一个洁面的单品，专柜上明码标价，这个是599块钱一支。
1: 嗯，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一个首发的福利，因为之前我们没给大家推过洁面，
1: 从来没有过
0: 对
1: 赫莲娜的洁面。
0: 对对对，嗯，然后这款首发福利给到大家的价格同样是599块钱，但是买一支直接再送你一支。
1: 嗯，
0: 你到手是两支125毫升的正装。
1: 嗯，
0: 单支呢是低至299.5块，这个真的是很划算，毕竟它是赫莲娜的，
1: 其实就是五折了呀。
0: 对，五折。嗯，然后你买完之后你自己囤着也行，或者是你另外一支你直接送朋友啊、送家人都是很好的选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为什么要买这支洁面，因为它是氨基酸富配皂基的一个组合配方，兼顾清洁力和温和度。
0: 嗯，
1: 然后还搭配了海茴香以及透明质酸等等一些保湿的成分，所以洗完之后它不会拔干。再有一个洗卸养三合一，轻松卸掉我们日常的淡妆，尤其夏天常用的防晒，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皮肤熬夜的暗沉、换季的敏感问题。所以这一支洁面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这就是它贵的原因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今天只有5单，回复洁面到音乐有话说秒拍秒付。

0: 维多利亚的秘密，这首歌曲来自 Jax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6点钟又到了我们世界杯城市寻宝的这个环节了。
0: 是的，
1: 世界杯现在其实可以说是有点临近尾声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的寻宝的场次，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而今天我们将会去到的是驻马店。
0: 哎，
1: 今天的六家门店都是在驻马店。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呢，也是基本上覆盖到了河南的18个地市。
0: 对，
1: 有一位小伙伴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有点可惜。
0: 小迷糊说，我昨天在驻马店，我今天回郑州了。我算是赶不上你们的趟了。
1: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如果你家在驻马店的话，其实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活动直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可以在家里直接来参与，这样也挺好的。你现在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呢直接分享给你的朋友就行了。
0: 对，直接分享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然后说这个我的兄弟姐妹们，这个爸妈舅舅姨
1: 七大姑八大姨，
0: 对，
1: 三婶子，
0: 你们现在赶紧的，你就看这个直播间，然后你就去领奖就可以了。这个奖品都有什么，给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有我们的世界杯的足球。
1: 是的，
0: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屏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3位主持人了，是吧？然后在我们嘉宾旁边其实就放的一个世界杯的足球。
1: 是的，
0: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是一个绿色的，
1: 绿色款的，
0: 但其实你拿到的有可能是其他的颜色的，反正它就像是盲盒一样。
1: 反正挺好看的这个球，
0: 非常好看，
1: 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念品吧，可以摆在家里当做是一个就是摆件儿，也挺好的，如果你不踢球的话啊。
0: 对，然后那个你看在我和Seven我们俩中间放的是一个白色的球，
1: 这个挺可爱的。
0: 对，上面有那个美加墨世界杯的3个玩偶，他们的这个动画的造型。然后这是一等奖，二等奖的话呢会拿到的是这3个小玩偶，你任意的挑选一个挂件。
1: 对，
0: 然后三等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造型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平起子，就你一边在看球的时候呢，哎，它可以帮你助力一下。
1: 怎么助力？
0: 就是你要喝
1: 点8+1
0: 的时候，你
1: 比较顺手，
0: 你是不是得起瓶子？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就拿到这些奖品，你会发现你2026年真的你就忘不掉了。哎，我曾经2026年的时候，我参加过 Mario 的世界杯，
1: 我参加过世界杯，
0: 世界杯的寻宝。哎，我寻到过宝，对不对？那么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对于你来说，它就是
1: 美好的回忆、
0: 独特的记忆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些奖品呢，我们是在这3家在这6家门店，每个门店呢是有3份，所以呢大家直接去到门店。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店家也都给大家准备有别的一些奖品，什么体彩的体验券啊之类的，或者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其他的礼品，
1: 对，
0: 都有，所以呢大家放心去就可以了。
1: 具体怎么参与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所谓城市寻宝就是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寻找宝藏。那么寻找宝藏你得有地址，对吧？地址在哪里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寻宝，就可以看到今天所有这个宝藏地点的地址了。如果你在驻马店，你就可以直接去；如果你不在驻马店，你可以发给你驻马店的家人朋友都可以。
0: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地址的。那么地址有了之后呢，你就抓紧时间去。去到那儿还有一关，就是要报上我们的通关密语。
0: 对，
1: 哎，你到了那儿之后找到地方报上通关密语，如果你是前3名，那么我们店里的这前3名的奖品你就可以来领取了，就是这么简单。
0: 是的、
1: 哎，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呢，咱们就用一下今天的微博热搜吧。哈兰德买买买。
1: 哦，哈兰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已经回家了，但是竟然还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和热搜里。
0: 对，所以今天呢你到了地方之后呢直接喊出哈兰德买买买，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是的，
0: 因为哈兰德虽然说这个回国了，但是呢人家还报了一支 这个价值750美元的威士忌浣熊，
1: 嗯，
0: 然后这个小浣熊的爪子里面还握着一瓶威士忌，非常的可爱。据说这个哈兰德在美国买的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已经是卖断货了，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带货达人了。
1: 是，所以这个城市寻宝的玩法知道了吧？今天是在驻马店，所以驻马店的小伙伴要注意，嗯，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在驻马店呢，也可以来留心和关注一下。首先获得地址，获得地址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这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到我们音乐有话说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
0: 嗯，
1: 那么获得地址之后抓紧时间去到现场报上我们的第二步通关密语哈兰德买买买。如果你是前三名，或者其实不光是前三名，其实还有会有一些额外的其他的店家准备的礼品也都准备好了，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啊，
0: 嗯，
1: 再怎么着我们也会有那个体彩的这个体验券，也可以让我们来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来。
0: 是，
1: 那么说了整个游戏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0: 嗯，
1: 哎，让他来跟我们一起在世界杯的城市寻宝环节当中聊一聊，因为他也是来自今天的主角城市驻马店。
0: 是的，来请我们的这位我们的店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嗯，
2: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新蔡县的一名00后业主。
0: 嗯，
2: 今天哎呀感觉好有出息啊，来到这里能与大家见面。
1: 好有出息这个词用的
0: 哎，我发现现在店主好多都是00后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是吗？
2: 对的。
0: 哎，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说我直接我就来开一家这个体彩门店呢？
2: 因为自己比较爱好这一个东西。
1: 难得见到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喜欢足球了。
0: 嗯，对。
1: 嗯，
0: 所以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门店吧，因为今天你也是主要的一个寻宝点。大家待会儿呢是可以到你的门店去拿走奖品的。
1: 嗯
0: 嗯，
2: 对，是的，我们店不仅是有这些抽奖的这个宝藏物品，嗯，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秘密奖品，这个是个小秘密哟，不能在这里跟大家透露。如果大家能到我们店里的话就能知道了。
0: 我想去了。
1: 你想去了是吧？你要不你现在去看看来不来得及去驻马店。
0: 哎，就从郑州到驻马店我坐高铁的话得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0: 一个多小时。
2: 一个小时15分钟左右。
0: 我觉得能赶上。哎，
1: 能赶上是吧？
0: 对，但是就是从
1: 那不好说，一个小时大家还去不还拿不了奖吗？真的是。
0: 来吧，咱继续来说一说咱店的地址吧。
2: 我们店的地址的话是在驻马店市新蔡县人民西路与平安街交叉口，
1: 嗯，
2: 南50米。
1: 嗯，
0: 对，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地址，你也可以直接就是拿到这个地址之后，哎，你就直接放到你的导航里面。
1: 对，
0: 咱直接去了。
1: 哎，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地点可以让大家直接导航去的那种？
2: 嗯，导航的话就导航搜索一下华苑阁小区，我们就在那个小区的斜对面。
1: 华苑阁小区，
2: 哎，
1: 大家直接搜索华苑阁小区就可以在斜对面找到我们的这家体彩的门店了。
0: 我们的店主呢叫肖亚茹。
2: 是的，
0: 对。像你到那儿，你要忘了那个通关密语，你就直接报肖亚茹。
2: 我的名字也行，也行。
1: 报名字也行是吧？哎，这今天还多了一个通关密语，报亚茹。
0: 仅限他们店
1: 啊，仅限他们店啊，
0: 对对对，
1: 别提咱们店不行。
0: 别提咱们店，还是哈兰德买买买。
1: 是是。
2: 其实我也是一个哈兰德的粉丝，
1: 哦，
2: 我特别喜欢哈兰德。
1: 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喜欢哈兰德？
0: 谁不喜欢哈兰德？
2: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有男人味道。
1: 而
0: 且又是带着那种童真感。
2: 哦，对，
0: 对吧？
2: 对，
0: 又很高大，而且他的力量感真的很强。
1: 嗯，
2: 而且特别正直，给人一种特别正直的感觉。
1: 很正直，很真实。就别人再怎么
2: 不做作的那种，
1: 对，别人再怎么犯规挂在他身上，然后他也不会就是他也不会反手就把大家摁到地上那种。他也不会用犯规来对待对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
0: 就别人犯规的时候，总是别人受伤。
1: 关键是有的球员他还好假摔，你知道吧？
2: 对，
1: 人家不光不假摔，别人在他身上犯规，人家也无所谓。就这个
2: 自带挂件，他每场出场都自带挂件。
1: 就你看00后就喜欢这些球员也是，我觉得他说出了哈兰德身上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正直。
0: 对，
1: 嗯，
2: 对。
0: 哎，那你这个你有跟着哈兰德买买买吗？
2: 有呀，比如说我今天手上戴的这个挂
1: 圈，
0: 他的那个头绳
2: 啊。是的，
1: 同款球绳。
2: 对，
1: 不是那个头绳，
2: 前段时间不是火出圈了吗？
1: 哦、啊，今儿就买了
2: 啊？对呀，我在手上带着呢。
1: 哎，真爱了这个。
0: 你买的时候有涨价吗？
2: 这个好像现在好像
1: 涨了，
2: 已经抢不到了吧。
1: 哦，已经抢不到了。
0: 对，现在我看他那个溢价已经达到了150%了。嗯，哎，足以见证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哈兰，对吧？他买什么就跟着他买什么。
1: 亚如是真喜欢。
0: 对对对，
2: 还有他的王老吉。
1: 哦，他的那个广告啊，
2: 他
1: 代言的那个广告的产品，
2: 天天喝。
0: 哎，那你会不会跟着他买他最近刚买的那个 T 恤啊？
2: 那根本抢不到，正版的根本抢不到。
1: 就是要能抢到，肯定也抢了。
2: 对对对。
1: 哎呦嘿，这个真的是真
2: 球粉了，我觉得。
0: 哎，你真的抢到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挂到你们店里面。
2: 哦，是的。
0: 对，你既然这个店它是一个00后的主题店，我想问一下，它跟其他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那肯定。
0: 肯定不一样，
2: 更有乐趣一点。
1: 对，你看00后他们的一些就是说话的方式啊，一些看世界的角度，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
0: 对，
2: 比如说来电能让你哈哈哈。
1: 来电能哈哈哈。
0: 就跟着
2: 就像哈兰德一样哈哈哈。
0: 跟哈兰德买买买，跟萧亚茹哈哈哈。
1: 哎，就咱们的门店是不是也是那个球队的应援门店那种？
2: 也算是吧，就是我们门店是在那个2026年的1月份刚刚升级完成的
1: 主题店是吧？
2: 对。
1: 那咱们的主题，咱们是哪支球队的这个？
2: 我想现在把它升级为哈兰德主题。
1: 那么我问你一个，
0: 把他买的头绳什么的就全部都挂起来，
1: 在店里顺便卖点头绳什么的，是吧？那我考考你，哈兰德他现在效力于哪家俱乐部？
2: 曼城。
1: 所以你可以把它升级成曼城的这个主题店啊。这个还真是，我觉得亚如也好可爱啊。
0: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
1: 他不是主要爱球，他主要爱人。
2: 主要看人。
0: 哎，那你在哈兰德之前，你看谁？
2: 在哈兰德之前的话，我最开始接触的是 C 罗，然后后来是姆总，姆巴佩。
1: 姆总，姆巴佩，
2: 然后我现在成功转粉哈兰德，
0: 成功转粉了 C 罗，
1: 不得不说还挺花心的呢。
0: 两行热泪。好，那刚才呢，我们公布了其中的一家门店，就是驻马店新蔡县，古邑街道华苑阁小区斜对面的这家体彩店，其实就是亚如的这家门店哈。其他的还有，比如说驻马店是翼城区的三家门店，还有剩下的全部都是翼城区的，这五家门店全部都是。
1: 对，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地址了。
1: 对，
0: 然后把直播间转到你的驻马店的亲戚朋友的那个群里面，让他们帮你去领奖就可以了。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哈
1: 兰德
0: 买
1: 买
0: 买。
1: 那么接下来呢，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还会跟亚如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聊的是这个球赛的周边，稍后呢，我们将会跟亚如来聊一聊这个专业的领域了，就
0: 是
1: 跟足球相关的专业的一些常识，包括接下来对于比赛的一些判断。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宇宙人送上的《最初的梦想》。

0: 宇宙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刚刚在这首歌曲之前，咱们聊到那个哈兰德，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店主非常的可爱，他是哈兰德的铁粉，手上戴着就是哈兰德的那个头绳啊。刚刚在节目里面还让大家看了看，
1: 专门托朋友买的，还是
0: 对，所以人家就说嘛，以后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哈兰德他的购物车是什么，你就知道接下来的大热点是什么了。当然哈兰德买的这些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份奖励，我觉得在夏天到来的时候给自己一份好的护肤品，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份奖励。所以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
1: 三件套
0: 、这个绝对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犒赏了。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说实话就是又热然后又湿，然后我们的皮肤其实每天都好像是在比赛一样，因为每天都是在被高温高湿还有紫外线来进行消耗着，所以这个时候皮肤也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奖励一下它。那今天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是有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和精纯面霜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如果说哈兰德他买的是情绪价值的话，那么我们买的就是皮肤价值
1: 啊。是的，你看尤其是咱说到这个世界杯哈，世界杯期间有的时候你看接下来的比赛都在凌晨来进行了，很多人可能会熬夜去看比赛。当然除了世界杯之外，我们日常也会有一些熬夜的情况出现。
0: 是，
1: 那么一般熬完夜第二天脸上可能就会有一点泛黄，然后甚至有一些暗沉。有时候你正常的护肤流程它是不太管用了，
0: 对，
1: 而且你在上妆的时候它还会出现卡粉拔干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你像兰蔻精纯里面的这个精纯的这个精华水，它一上脸立马就可以润到你的肌底，完全不沾手，而且呢不用拍半天等吸收，它吸收特别好，出门前涂完之后后续上妆什么的服帖的不能行。
0: 对，上个小时的舞单现在已经全部都售罄了。
1: 对，
0: 这个小时我们现在给大家立刻再放出舞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就只剩下这舞单了，希望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因为能够给大家锁定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如果自己去买的话呢，这三个合在一起是4980，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1.6折的一个地板价，只需要799你就可以拿走它。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数字3你可以收到，你看有精纯水、精纯的眼霜、精纯的面霜，它其实主打的都是玻色因和这个玫瑰精粹，这个高浓度的永胜玫瑰精粹。所以这三个你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补水紧致和淡纹都可以一步到位。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非常能打，所以这个优惠千万别错过，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欢迎继续回来 My 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正在进行当中，我看到已经有小伙伴进到门店，而且领取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奖品了。你看，第二名领到的这个
0: 玩偶，
1: 这是玩偶啊。
0: 然后哎，你看他好像领到的不只是玩偶，
1: 好像是一大盲盒，我看着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奖品呢，就是除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二三等奖之外，
1: 对，
0: 就是咱们的店家每一次都特别的贴心，还给额外再补点奖品。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城市寻宝，如果你想参加的话，首先第一步获得这个寻宝的地址，地址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寻宝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这个地址的一个图片了。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到我们音乐有话说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
0: 对，
1: 同样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地址的。有了地址之后呢，抓紧时间去啊！如果你不在驻马店，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在驻马店的家人朋友，也都可以来参与。那么获得了地址，抓紧时间去到地方之后报上，还有一个通关密语。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哈兰德买买买，前三名我们的奖品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官方的指定的周边礼品，
0: 是
1: 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驻马店的其中一家门店的主理人，她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00后主理人，她是肖亚茹，来请她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4: 大家下午好。
1: 亚茹就是平时看起来比较腼腆，一说到刚才哈兰德的时候
0: 兴奋起来了，
1: 眉飞色舞。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吧，因为现在是四强都已经全部都产生了，接下来呢就开始有就是最后的四场比赛了。那也想问一问这个亚茹，那接下来的比赛你比较看好的是哪些球队或者是哪支球队？
4: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个法国夺冠的。
1: 为什么呢？
4: 因为
1: 之前曾经爱过姆巴佩。
0: 还是因为某个球星。
1: 所以咱们先说前头啊，今天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完全不从专业的角度出发，
0: 就纯个人喜好，
1: 纯属个人喜好，对，个人情感。
0: 这个喜欢这个姆巴佩，所以认为这个法国队一定会赢
4: 啊。对，
1: 西班牙没有你喜欢的球员了。
4: 没有。
1: 真没有啊。
4: 没有。
1: 好吧，那就是说就是因为姆总单纯的预测这一场法国会赢西班牙，但其实法国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确实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
1: 而且你看像姆巴佩然后包括在内的他们的很多的在国际顶级联赛当中效力的一些顶级球员，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没有说哑火的，就是表现的都非常好
4: 啊。对，是的，
1: 所以你看他们一路可以说真的是高歌猛进，
4: 是的，
1: 就中间没有出现过让人觉得说哎有一点担心的这种状况出现，
4: 对，
1: 每一场比赛就基本上是十拿九稳。所以你就是如此看来的话，我觉得目前在这四支球队当中表现最为稳定而且最为突出的可能还真的就是法国。
4: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认为他能夺冠。
1: 你不是这么认为，你就是认为你喜欢姆巴佩。
4: 不要拆穿我。
1: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英格兰和
0: 阿根廷。
1: 对，这场比赛你喜欢哪位球员？
4: 我喜欢贝林厄姆，因为他长得也很帅。
0: 主要看脸了，我看这是。
1: 凯恩已经就是不行了，是吧？就喜欢贝林厄姆的。
4: 凯恩其实也挺可以的，
1: 也挺可以的。
4: 对，
0: 但是他的名次稍微在他的心中排的稍微靠后了一点，
4: 因为贝林厄姆比较年轻。
1: 还是喜欢年轻的。确实，贝林厄姆在本届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目前为止他其实有一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4: 是的，
1: 一开始的表现其实并没有，我感觉并没有说特别的突出，
4: 特别的出色。对，
1: 基本上就是凯恩现在扛着英格兰往前走，有一点点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
4: 是，
1: 因为之前有一位我们同样的来自体彩的这个嘉宾其实在说，他说英格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的稳，他们能赢一个不会冒失的，然后去大举进攻，或者赢两个，或者赢三个。然后，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一路也走进了这个半决赛。他们其实很多届的世界杯没有走得这么远了，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排名也是相当的不错。
0: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你喜欢贝林厄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跟哈兰德两个
4: 是好兄弟，
0: 特别好。
4: 他俩是好兄弟，
0: 你看吧。就两个人曾经是队友，然后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是各为其主嘛，
4: 相爱相伤。
0: 对，
4: 上演相爱。就比如上一场那个挪威对战英格兰，他俩
1: 那你纠结吗？那场比赛
4: 特别纠结。
0: 但是人家俩都没有纠结，你看在比赛完了之后，那个哈兰德还专门走到他的身后，然后跟他一起去握手啊，拥抱，还拍拍肩膀，
1: 对
0: 吧？
4: 其中有一个桥段不是哈兰德上演一出美人戏，
1: 美人戏都用上。其实目前英格兰呢，他也是阵容的深度也是很厉害的，就是全队的身价12.9亿欧元，包括凯恩，他是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本届也6个球了，贝林厄姆也是6个球，一次助攻，整个淘汰赛的时候也是双响的核心，就是这种世界级的球星，包括像中场的赖斯，加上贝林厄姆的这种就是组合，在拦截和推进能力上都非常非常强。
0: 是，而且接下来的这两场比赛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金靴它到底是归属给谁了，因为现在梅西和姆巴佩都是以8球领跑，所以这个半决赛也会直接决定他的走势。
1: 但其实就是关于英格兰呢，我们多说两句，他在历史上其实看战绩的话还是有一些瓶颈，他们的球队历史上10次进入1/4决赛只有3次晋级，那么除了1966年夺冠之外呢，只有90年、18年进到了4强啊，这一次考验他们心理抗压和终结比赛能力的时候到了，这也是整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变数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是有经典的那个英阿恩怨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据说现在这个亚特兰大的警方都已经在他们的这个酒吧呀等等这些场所
1: 了是吧，
0: 就已经开始把双方的球迷进行隔离了，哎，以防万一说到时候就是两支球队他们踢出来什么样的成绩，然后球迷突然之间特别的就是激烈呀之类的，所以呢也是被警方视为这个是最激烈的一场对决了。
1: 是的，这个历史恩怨吧，属于是。然后目前为止呢，这个英格兰是4场比赛连胜，现在状态不错啊，10场比赛的场均失球都少于1个球，其中是4场零封对手。阿根廷呢是10场比赛连胜了，状态也非常好，只不过最近因为一些周边其他的事情，可能就是大家在看阿根廷的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小的想法，然后但是他最近10场比赛主场是8胜1平1负，表现的也是相当出色，所以都进入到这个半决赛阶段了，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精彩，都很有看点。
4: 对对，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这个比赛7月15号凌晨3点的时候是法国对阵西班牙，两大夺冠热门狭路相逢，然后还有就是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也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最后的这个收官战，哇，时间过得太快了，7月19号和7月20号。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本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群榜还会继续，所以到时候呢大家也别忘了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如果人在驻马店的话，就是可以多去亚茹的店里，然后跟他聊一聊，尤其是哈兰德的球迷可以多去，
0: 对对对，
4: 一定会让你非常开心的。
0: 是的，那想要获得我们的这个寻宝地址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上面，你直接进到视频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同时在你的身边其实都遍布着我们河南体彩的门店，
1: 没错，
0: 他们现在也是有那个看球搭子的活动。
1: 是的，除了像我们在驻马店的这些包括亚茹的店在内的这些门店都能看球之外呢，如果说你想找一家离你最近的体彩门店去看球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河南体彩，也可以获得在河南省内所有我们参与这个世界杯看球搭子这个环节的这些体彩门店，大家都可以随时去看球。
0: 是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亚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空的话也别忘了去驻马店去找他一起来看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周杰伦送上的鞋子特大号。
5: 卓别林啊，
6: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6: 哦，

0: 节目当中，除了世界杯的这些好礼之外，还有哪些？
1: 你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洁面，因为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这个赫莲娜洁面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哇，赫莲娜都出洁面了，这个得多贵呀、啊！是它价格确实不菲，
0: 但是在咱这儿它能贵吗？
1: 它在咱这儿，咱肯定是把价
0: 格打了，
1: 他们太能打了。这次其实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的折扣，所以昨天。在我们后台真的是卖爆单了，但是再怎么爆，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也只有五个名额，
0: 对，
1: 多了没有，因为我们能锁定这个价格确实也是大费周章了，
0: 就是优惠的越多赔的越多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五个名额已经在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到我们这儿就是基本上就是个位数了，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理解吧，
1: 是
0: 当然这五个名额呢不是说我们只有五单的库存，这五个名额是你可以用买一赠一五折的价格带走它的，
1: 对对对、今天你看你自己去买的话是599块钱买一个，但是现在是599块钱你直接买走两个，
0: 是
1: 都是正装的，而且它赫莲娜的这个洁面它是比较大支的，100多毫升的、所以又很耐用，
0: 很耐用、
1: 你每一次用的时候只需要挤黄豆粒大小的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泡泡啊，它你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不太好的洁面它那个泡泡是特别虚的，但是它这个泡泡整个是那种特别厚实的，像云朵一样，又很厚实很扎实的感觉，
0: 对，这两年其实特别流行那种就是泡沫洁面、就是因为它上脸之后那个肤感太舒服了，
1: 是
0: 就是让洗脸变成了一件很放松的事情，而这个赫莲娜的这个洁面呢当然也可以帮你更好的完成这件事情，那么除了它本身非常强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洗卸氧三合一的功能之外啊，我觉得今天的价格也很重要，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把脸洗干净它真的很重要，尤其在这个季节毛孔堵塞，你想残留在脸上的一些油脂啊灰尘彩妆，它如果一旦堆积在毛孔当中没有洗好脸氧化，它就变成黑头闭口，
1: 对，
0: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就是变成红肿的痘痘，这样甚至在你脸上反复出现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再有一个呢，这些脏东西在我们的脸上长期附着的话会让角质层变厚，脸洗不好我们的肤色就会变得暗黄粗糙，毛孔呢也被油脂撑大，后续的护肤品其实你再用再好的可能吸收的力度也没那么好了，
1: 对，我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关键词呢是洁面，大家回复洁面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只有五单名额，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然后明天的时候大家就买不到这款洁面了，
0: 明天换品了，
1: 明天这款是要换品的，因为它的数量确实有限，而且在后台属于一个爆单的状态，所以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的这五单，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洁面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推荐给他，就是大家看那个赫莲娜，首先它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品牌嘛，再有的话它还是那个张若楠同款，就其实我们用到的就是明星同款的这个贵妇级别的洁面，
0: 对，其实有时候你买东西就是这样，你不会选的话或者懒得选你就买明星同款，
1: 是，而且你看赫莲娜这个品牌它本身你看它的代言人像王菲啊，然后还有像郭晶晶啊，钟楚红啊等等，然后这次呢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正式官宣张若楠为品牌新生大使，张若楠他更加的年轻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哎，他其实也要触达到更为年轻的一些消费群体，并且呢他的那种这个女生她本身那种身上的治愈的气质
0: 对
1: 就很吸引人，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护肤品它其实是能够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种治愈的气质，
0: 反正咱就不多说了，今天这个小时里的最后五单现在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洁面，如果说你回复了看到你觉得不错然后买一赠一的这个力度确实优惠比较大，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你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因为回复的很多，如果说你不能秒拍秒付的话可能在付款的时候这个订单就不会再有了，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然后记得四个字秒拍秒付，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赶紧回复洁面好好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吧，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欢迎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

0: 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清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蝴蝶，也欢迎你在18:4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晚上可能会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啊，在郑州包括整个河南可能大部分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突然下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呢也提醒各位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晚上回家之后呢，就是尽量把车子停在像地下车库啊，或者是有一些遮挡的地方，因为像这种强对流天气，我看今天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预报上面可能会有8级左右的阵风，所以像广告牌啊、树枝啊这些脆弱的东西，我们要远离它们。
0: 对，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有很多的地方都在遭遇台风8威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影响。你包括这个沈阳，现在因为这个台风，所以呢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破纪录的特大暴雨。最近看到有网友发的一个视频啊，那个视频上面是有一位男士，他推着那个自行车在齐腰的那个水中艰难的前行，然后有网友就在评论区里面说：“这班咱非上不可吗？”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男士他所在的这个单位，就是回应了一下，说他的班啊真是非上不可，
1: 因为他在气象局工作是吗？
0: 因为他是产科医生。
1: 哦，真的是。
0: 对，所以有这个新生命在等待着他，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呀，真的就有一些岗位他是必须得坚守的，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有安全感。
1: 是的，也像这些不管是因为什么情况，但是始终在为我们付出，然后也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这些人致敬。
0: 对，那未来这几天呢，在咱们河南这个阵雨和雷阵雨也会比较多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带上一把伞，遮阳和挡雨都是能够用得上的。
1: 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周日的时候，本周的周末啊，17、18号两天2025年度的全国话剧票房榜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就要来到咱们这里来演出了。河南广电演出的自由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是9.6分，也是一个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你想买到优惠的门票在我们这里还是可以的，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180块钱以上的门票我们直接给各位打一个75折。
0: 是，
1: 当然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啦。
0: 是的，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呢，我们的月行天下内蒙游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看到他们拍的那个短视频真的非常的漂亮哈。那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那第二团什么时候发呀，我在8月初的时候有时间。那你刚好就可以来参加一下8月2号来郑州双飞呼和浩特的这场旅行，同样是5天4晚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想去的话现在就可以安排起来了。这次我们的带队呢是一位非常炫酷，我也很想认识他一下，他叫祖琳琳，他是国家级拉力车手，国家级漂移车手，而且也是2022年河南省女子赛车的总冠军。同时呢他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资深的律师。所以呢他不光是在专业上面非常的精进，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我相信大家跟着他去玩的时候也能够收获满满。这次也是我们的一个特邀的领队祖琳琳。同时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依然是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有大昭寺，有塞上老街，还有内蒙古的博物馆，同时呢还会去到库布齐沙漠那里的响沙湾，还会有沙漠冲浪车、沙漠越野车、沙漠骑骆驼等等各种各样的项目。整个车程上面的话呢，其实对于带宝宝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因为全程没有长途跋涉的，景点之间它的衔接也很近，最长的这个单车程呢大概是2个多小时，然后最短的是1个小时。孩子在车上其实稍微的看看风景睡一觉立刻也就到了，大人带娃也是毫无压力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大人一架全含4000多块钱就可以了，孩子是按照身高和床位来分的。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进行详询了。8月2号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出发。
2: 是的，那
1: 除了内蒙之外呢，咱们近郊的郑州周边怎么玩？ My Radio 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给你一个住玩一价全包的超级福利大体验，承包两天一晚的完美假期。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亲子可以了解详情，然后景区呢可以自己来选择，可以三选一，可以三选二，同时呢人数也可以选择，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也有两大两小，反正人均算下来100多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住玩全包的价格呀，这可是。现在呢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可以了解到这个近郊游的一些玩法。
0: 想要让孩子独立成长的话，也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这个创作营是干嘛的呢？其实我们也是花5天的时间，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导演宣传，然后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它其实给孩子带来的就是用一场项目去点亮你眼中的光。那这样的一场项目，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
1: 嗯，最后就是在夏天的这个护肤上面，我们今天推荐了有这个兰蔻，然后同时呢还有赫莲娜的这个洁面，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牡丹花田在本周给各位送上的新福利，那就是我们的精致真颜的这个紧素面霜。这个面霜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比较清透，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保湿效果会非常的好， Q 弹的果冻质地，因为也别忘了我们夏天毕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时间也比较久，它其实还是会容易流失很多的水分的。那么这个成分很硬核，包括它里面的可溶性胶原蛋白是来自于瑞士蒂斯曼公司的大厂，然后它可以锁住我们的胶原蛋白，减少这个皱纹的深度，包括牡丹花水、牡丹籽油等等。尤其是价格，平时199一瓶正装的，今天我们只给各位89，牡丹现在你回复牡丹就可以来抢了。
2: FM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5: My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嗨，朋友们，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

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

0: 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哎，朋友们，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

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Yeah.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G20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

My Radio。音乐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友们，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备的气质。它需要棒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月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

0: 去你。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选好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是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植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最初到最终。
1: No matter what.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

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

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焦麦琪还有沙依婷带来的一首作品《无畏》，在早上7:04，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把你的牙花子收一下。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这个今天终于不是一个人了，朋友们，麦船长荣归故里了。
1: 哎呀，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我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内蒙古。太热了，
0: 我以为你是像那个就是他们那种选美比赛一样，河南。
1: 我出来的那一瞬间就一股热浪，我拎着行李就往飞机里面，我说我要回去，然后我们队里面的人都在笑。
0: 真的非常热这两天，因为这两天就我爸我妈不是也来郑州了吗？
1: 说新疆热，这里热。
0: 咱们的同事知道之后都非常不理解，说他们为啥要来。就是这么热的天，他们为啥不在新疆待着？
1: 企图来这里避暑。
0: 咱也不知道，可能来渡劫来了，不是来避暑。
1: 此刻，新疆多少度？
0: 此刻新疆，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其实特别热的时候的温度跟这儿是差不多的。
1: 朋友们是这样的，我是其实真的是出去玩，然后带队去内蒙古，在内蒙古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0: 是吗？
1: 我一直觉得昼夜温差大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啊，为什么呢？
1: 你是觉得好是吗？
0: 是好的呀。
1: 我们比如说经常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这会儿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及时增减衣物啊什么的
0: 啊。对啊，
1: 可能我脑海里面就会觉得昼夜温差大不太好。然后我现在就是求求了，昼夜温差大一点，晚上让我睡个安稳觉，晚上让我不开空调睡个安稳觉，可以吗？拜托了。
0: 就是非常舒服，对吧？
1: 对对对，需要温差大一点。你可以白天你可以热，反正我上早班，然后
0: 但晚上你必须给我量下来
1: 啊。对，晚上的时候就是25度左右。
0: 哎，也不用就是开太高的空调，
1: 对，
0: 甚至不用
1: 开，
0: 不开，就非常舒服。
1: 对，给我一个省电子天气，拜托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哎，不过今天可能会稍微的凉快一些，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那个感觉到已经下雨了。
1: 对，今天可能会持续的有雨，我们这个 Mary 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哈。
0: 哎，
1: 希望这个雨是在大家都安全到家了以后开始下。
0: 哎，没错，
1: 等到我们上班的时候赶紧停。
0: 哎，没错，就让懂事一点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件事情，你看你不是也从这个内蒙古回来了吗？
1: 对啊，
0: 你在这个内蒙古，
1: 哎，
0: 应该
1: 大家知道我们在直播吗？视频直播
0: 啊。那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你可以点开我们的那个公众号的页面，在最上面显示了一个直播中，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来了。
1: 哎，对，我们现在是两个人的画面哈，不是那个宣传片一直在循环播放了。
0: 哎，对对对，今天就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来聊一聊旅行美食。就是因为我在想哈，你从这个内蒙古回来了，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吃到了很多这个当地的很好吃的东西。回来之后肯定会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当时真的为什么不多吃一点，就心心念念的那种旅行美食。
1: 我也能发现，就是我在最后一天晚上吃到的是全程最好吃的一个美食。然后我说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啊，那当然了。冰煮羊是在旅行第四天晚上的时候安排的这样的一顿饭。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安排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你在第一天吃完冰煮羊，每天你都会说导游今天吃不吃冰煮羊。你信不信？一定会这样。
0: 就是如果第一天吃冰煮羊的话，他会把整个这个行程的这个餐标给拉高，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期待就高很多。
1: 对，然后如果是你比如说最后一天了，大家吃完冰煮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坐飞机走了，再找导游没用了。
0: 哦，这个设计很巧妙啊。哎，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说那个你要去吃冰煮羊了，就是那个冰煮羊是像咱俩之前说的那样，它就是放在那个冰上，等那个冰化了再煮吗？
1: 是的，但是我们的导游非常的贴心，他是在我们要返程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时间，他就已经在给那边打电话了，说你现在就坐，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老硬生生坐在那里，等到火把冰煮化，再把肉煮化，对吧？所以我们在到那儿的时候，冰已经化了。冰已经化了。
0: 那这样的做法，这个肉质可能会更加的鲜嫩。
1: 对，而且包括那个在那个冰煮羊的店里面，然后有写冰煮羊的由来
0: 啊，
1: 然后大概我说你都不用写由来，我一大眼儿一想，我大概一想就很明确的知道一定是饿极了，然后呢冰天雪地，然后说不要再烧开水，然后再把羊放进去了，就直接把血和羊放进去，赶紧煮吧，来不及了，快饿的不行了，然后发明的冰，你信不信？
0: 哎
1: 哎，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像 大部分的美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饿的不行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展开讲讲，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讲一讲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吃到的那些让你心心念念的旅行美食。
1: 对，
0: 然后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啊。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进来找我们玩。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tin Garrix 和 Ed Sheeran 带来的歌曲 Repeat It。

0: 这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Repeat It， 在早上七点十二分，欢迎你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出去玩的时候，在一些自己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发掘到哪些非常好吃的美食？
0: 对对对，是的，就让你心心念念的那些旅行美食，我现在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带咱们的听众去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众所周知，这个甘肃的那个牛肉面，哎，正确叫法应该是叫牛肉面，咱们这儿叫拉面，牛肉面非常的好吃。但是在前几天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确实一直都没有吃到，而且呢，就是
1: 也是最后一天吗？
0: 是的，就最后一天，我们去到这个高铁站的时候，我们几个这个听友就说来这几天都没有吃牛肉面，我们在这个高铁站吃一个牛肉面吧。其实没有抱太大的这个期待，因为就觉得说高铁站因为要照顾这个旅客的时间，他可能不会给你做的很精细嘛，味道我们没有抱太大的期待，结果我跟你就是惊艳，我的整个的味蕾，我的舌尖，我的人，我的大脑都被惊艳。就是这样一个
1: 程度。为什么呢？
0: 就是
1: 因为如果你现在跟我讲的话，我就是牛肉和面，其实它能多好吃，它好吃到什么程度，它还是牛肉面。
0: 就是首先它的那个汤底非常的好喝，然后那个面呢跟咱们这边的面也不太一样，那个面的那个就是颜色首先是偏黄一些，然后嚼起来也更加的筋道。另外就是他们那个辣椒，就是你一定要在那个碗里倒那个辣椒油嘛，哇，巨香。就由此可见，我对这个地方的这个认知就是，如果连车站的这种面都非常的好吃，
1: 如果我到市中心，
0: 那肯定会，我就是那得好吃到什么程度啊。
1: 所以你去了吗？
0: 没有啊，回郑州了。所以到现在就一直都在心心念念嘛，
1: 是很纳闷这件事情是吧。我有自己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吃到一些这个当地，你知道你出去玩，然后你一定会去搜索一下，就是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0: 啊，
1: 特色的好吃的，
0: 对，
1: 然后你去尝试一下。如果你不尝试，你将会感觉有点难受。
0: 是的，
1: 你都就相当于是白来的，
0: 就觉得来都来了。
1: 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去芝加哥，然后芝加哥有一个特色的美食叫做deep dish 深盘披萨，知道为什么叫深盘披萨吗？
0: 为什么呢？
1: 就别的披萨不是就比如说这么厚，你看
0: 啊，
1: 这就是得看视频直播了哈，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正在直播，是这么厚，但是深盘披萨它这么厚，披萨这么厚，
0: 那会不会
1: 有这么厚都是奶酪？
0: 那会不会就是吃起来就是它非常的那个面非常的厚啊，那种感觉？
1: 不是，就这么多是肉，这么多是奶酪。
0: 哦，
1: 你看你是不是得看视频号？朋友们，
0: 来，朋友们，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
1: 就是它的厚的程度相当于我们的那种整个切的那个蛋糕，小切蛋糕，对吧？这么厚了，
0: 懂了懂了。
1: 然后接我的那个司机，我就问他，我说谁家的那个深盘披萨好吃？然后他就说，他说你随便选一家吧。你肯定是得吃的，好吃还是不好吃，我说了不算，你肯定是要尝一尝，要不然的话你不相当于白来，
0: 对
1: 吧？我就尝了尝，其实就是奶酪厚了一点的披萨。
0: 但是你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想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有哪些就是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吃到的那些好吃的，你到现在都还非常想吃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吃完了你才知道你自己喜欢吃还是不喜欢吃，对吧？
0: 哎，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展开讲讲啊，说一说这个美食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最近准备的一些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好一些的东西，牡丹花田的精致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呢特别适合现在夏天的时候用，就是它的那个质地啊就像是那个果冻一样，你用一点之后你放在那它会自流平，我甚至觉得它比咱们牡丹花田的那个乳液还要再轻薄一些。
1: 还要轻薄？
0: 对， 所以就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用嘛。它平时的价格是199，现在我们秒杀价是8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也正在招募当中哈，依然是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让孩子们从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是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就是除了他要把自己的暑假作业写完，还有一些可以真的让他学习了一些自己整理自己的能力啊。
0: 没错，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来报名了。不要忘记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音乐有话说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0: 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玩一个游戏叫做世界杯城市寻宝。你看刚才就有一个朋友一直在那个公众号上发送寻宝，已经知道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了哈、
1: 啊、
0: 就是这样了。你可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晚上6点到6点半的时候呢锁定节目，在节目当中获取到我们大宝藏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你如果刚好在附近，你就可以去找他，找到他之后就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世界杯的这个官方授权的礼物了。本周就要完结了，如果你还没有参与，你还没有玩的话，你这两天可以来参与一下。
1: 是的，要不然的话世界杯结束了我们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活动了。但是我们也许会有一些其他的寻宝让大家来参加哈。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哎，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吃到哪些让你现在都心心念念的美食？ My Radio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世界杯最大的遗憾不是输球，而是下一届还要再等4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杯不能2年办一次呢？其实啊，世界杯刚诞生的时候参赛并不容易。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欧洲球队要坐10多天轮船才能到达现场。现在呢，虽然交通方便了，但是世界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预选赛覆盖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各大联赛洲际赛事和国家队的比赛本身就赛程密集，如果世界杯过于频繁，球员和球队都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等待本身也是世界杯魅力的一部分。4年的时间足够一名年轻球员成长为球队的核心，足够一支球队完成更新迭代，也足够让无数球迷积攒新的期待。很多人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时还是学生，转眼下一届时已经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世界杯记录的不只是足球，还有人生，所以4年1次的世界杯更像是全世界球迷的共同约定。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我们一起来约定见证更多的精彩比赛瞬间。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Wake up, wake up, wake up!

0: 这是万妮达翻唱版本的 Bad Boy， 在早上7:23，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放歌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说一些悄悄话。
1: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嘛。
0: 对，有朋友就在这个评论区，而且我们两个人特别坏，就是在说悄悄话的时候害怕大家通过嘴型猜到我们在说什么，就一直捂着嘴说。
1: 哎，对，
0: 有朋友就说你爱在说啥我也要听，
1: 你要这样子的话还有谁进来。
0: 哎，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好不好，叫做音乐有话说，在评论区咱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
1: 哎，是的，
0: 今天说到的事情是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吃到哪些让你现在都还非常想念的美食。
1: 嗯，
0: 刚才我分享了一个这个兰州的这个牛肉面。
1: 对，
0: 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我寻寻觅觅想要尝到当时的那个味道。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因为各个地方它的这个水是不一样的，所以造就它做出来的这个食材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有些东西你只能在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在当地品尝到那个味道。
1: 那你去兰州的时候有吃到那个酿皮儿吗？
0: 酿皮儿吃了。
1: 吃了，好吃吗？
0: 吃了，那个我倒觉得没有让我太惊艳。
1: 是吗？
0: 因为那个在新疆，在我的家乡也有。
1: 哦，也有是吧？
0: 对，
1: 我现在就是很想吃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去内蒙古的时候我发现内蒙古是有，咱们这好像真的没有，是不是？
0: 啊，
1: 我没有见到，
0: 很少。
1: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导游，我说咱们这儿谁家的酿皮好吃。
0: 啊，
1: 我们当时是在包头。
0: 嗯，
1: 然后他就说这个附近有一个早市。
0: 嗯，
1: 然后有卖酸奶的，我去帮你看一看。
0: 啊，
1: 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份酿皮。但是不是我看到的那种酿皮，我看到的是它有一点点像米皮的那个厚度，但是是黄色的。
0: 啊，
1: 我认为那个是我想吃到的那个酿皮。
0: 嗯，
1: 我为什么特别想吃，是因为我在小某书上面搜的话，四份要164。
0: 哦，我觉得价格不菲，
1: 去当地吃吧。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吃到的这个美食。
1: 嗯，
0: 现在来，你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流口水的那种。
1: 对，就应该很多朋友那不用去很远，去开封的话应该会有很多非常好吃的东西。
0: 哎，你要说，
1: 毕竟开封有那么多的夜市。
0: 你要说到这个，在开封的夜市上有一个东西我现在非常的想喝，就是那个它里面是红冰翅豆。刚才突然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
1: okay,
0: 冰翅豆。
1: 嗯，
0: 哎，我觉得那个东西怎么那么好喝呀。
1: 嗯，
0: 就夏天的时候一口下去，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平静下来了。
1: 哦，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吃洛阳的涮牛肚。
0: 嗯，
1: 你知道喜欢到什么程度吗？
0: 什么程度呢？
1: 就过年的时候不想来到郑州。
0: 想到这个程度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说一下。因为我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
0: 嗯嗯，
1: 我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有压岁钱。
0: 嗯，
1: 然后有压岁钱，有一部分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
0: 嗯，
1: 这正是我可以吃涮牛肚的好时候。
0: 哇哦，
1: 又带我来到了郑州，当时郑州没有，
0: 就是有钱花不出去的一个状态。
1: 啊，哇，然后我就记得当时而且我当时就是过年的时候晚上如果走在那个郑州的街头是没有什么，反正我家那个附近是没有什么吃的
0: 啊
1: 美食的。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家周口还好，或者是洛阳。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轻车熟路。
0: 哎，
1: 找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把你的压岁钱花出去。
0: 但是来到这儿就是完全一个

0: 你可以存起来嘛、哎。
1: 但现在你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就郑州一定有很多的正宗洛阳涮牛肚。
0: 哎，没错，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路途上的这个旅行吃到的美食都有哪些，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在流口水的。那当然说到这个旅行啊，我们最近这个出去旅行的行程也帮你推荐一下，7月25号郑州双飞，我们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哎，我昨天还在跟大家说，7月25号前后我爸妈可能刚好要回新疆，我有没有可能直接给他们报个团？
1: 哎，报个团更划算是不是？
0: 对啊，就是他这双飞啊，而且哎，他们
1: 不是双，有什么好双飞的？
0: 那跟他们商量一下，能不能可能单飞，然后价钱便宜一点
1: 啊？你可以问一下啊。
0: 哎，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我们现在报名还送给你演出以及烤全羊，升级2晚4段的酒店，带你舒舒服服的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刚才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前段去的是重庆
0: 啊，
1: 回来以后发现火锅吃少了。太好吃了、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不是有一次年假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成都嘛，
0: 啊，
1: 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跟他一起去，
0: 嗯，
1: 因为第一他要求，他说这火锅怎么能天天吃，你能理解吗？
0: 哦，我不能理解，
1: 我也不能理解，我觉得有什么不能天天吃的？
0: 你到什么地方就得干什么事儿，我是理解的。
1: 你到了成都难道不是应该天天吃火锅吗？
0: 啊、
1: 这有什么难理？而且是5月份、
0: 啊、
1: 没有很热，
0: 他肠胃不太好，
1: 这是其一。其二、啊、他说能不能要微辣，我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一起来到这里。
0: 你让他自己要一个锅行不行？
1: 我真的非常的崩溃。我第一天吃的是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好吃的牛蛙，
0: 嗯，
1: 我不能再往下说了，
0: 口水已经控制不住了，朋友们。
1: 小丁继续说，他说柳州的螺蛳粉超级好吃、
0: 嗯、
1: 回来以后几乎不怎么吃家里这边的了，直接发快递买柳州那边的。
0: 哦，直接原产地了，
1: 你把那个推给我，联系方式推给我。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是不是算是一个新型的减肥的方法？就是你之前喜欢吃的那些美食，
1: 嗯，
0: 你就去原产地吃，
1: 嗯，
0: 吃完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的都不好吃，你就不想吃了。
1: 哦，然后嘛，就让快递给你发过来嘛，想吃还能没办法。
0: 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你都吃到过哪些这个美食，
1: 嗯，
0: 然后让你现在依然都非常想念的，可以来一起聊一聊。那当然，我们最近呢也准备了一个，就给小朋友准备的短途的旅行。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想让小朋友在家一直玩手机，想让他去亲近一下大自然，你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住玩一价全包，住呢帮你安排了很多的这个性价比高的酒店，然后玩呢就选择了一些这个热门的景点，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以及两大两小，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具体的详情了。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酸帅，他说有一次去哈密
0: 啊，
1: 偶然间走到路边一个小店，有很多的游客啊、没有很多的游客
0: 啊，
1: 都是当地人，这已经透露出来此地不一般了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家的肉串格外的好吃、
0: 哦、
1: 我回来以后再也吃不到这样的肉串了，肉真的超级香。
0: 光是现在想一想我都已经、嗯、我的心已经去新疆了，朋友们。
1: 对，小丁说等我到单位了给你发螺蛳粉链接，
0: 哎，共享一下是吧、嗯、那今天话题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都吃到过哪些让你现在想起来还非常这个馋的美食。
1: 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lean Bandit 带来的歌曲 Everything But You。

0: 这是 Clean Bandit 带来的一首作品 Everything But You， 在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怎么了呢？
1: 现在正在看，就是我们这个《草原山海奇遇记》第一集不是由我来带队吗？
0: 对啊。
1: 然后带完队了以后，现在回来了，我们现在第二期不是又要发队了吗？
0: 对啊。
1: 然后我就在仔细看我们的领队是谁。
0: 我们的领队这次是一个特邀嘉宾。
1: 哎，怎么了？是嫌我不会开车，所以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我们特邀嘉宾吗？
0: 哎，我们这个嘉宾他特别厉害，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身份，他是一个律师，所以你在外面不用担心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的问题，然后其次他是一个车手，这样的话，如果咱们去到这个响沙湾。
1: 我跟你讲，超级多的地方都会有可以开碰碰车，然后可以开那个越野车，然后可以开就是那种，然后绕好几圈就是那个，那些东西。然后他们让我开，我都说 no thank you， 我能接受自己操纵的最快的速度是共享单车。然后以至于就是有一些你需要自己开的，然后是导游开，然后我在旁边坐着，来，我只负责享受这个速度，和刺激，但我不想自己操纵。
0: 那如果说大家跟着咱们这次这个特邀嘉宾去的话，你在这个响沙湾玩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越野车的时候，你坐了他的副驾，你觉得会非常爽。
1: 那当然了。
0: 对啊，毕竟人家是一个车手。
1: 他应该不会让你，他要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说我也要坐一下。
0: 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二团呢，现在已经开始筹备了，在8月2号的时候就会出发。你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再去内蒙，好的放松一下，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看有很多的地方是多加了，不是多加了一些，可能就是换了一些路线，就比如说我是没有去这个火山地质公园的，但是我感受到了，但是我去了就是他刚才说的像那个内蒙古博物院呀，然后包括也去塞上老街逛了逛，在塞上老街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去敢喝上第一杯纯正的内蒙古的酸奶了。就是那种现给你挖出来的那种，放在一个盒里面，
0: 是冰的吗？而且那个冰的肯定会非常好喝。
1: 那必须是冰冰凉凉的呀，就在塞上老街就可以喝到了哈。对，然后呢可以去大昭寺来转一转，而且全程的确就是景点之间衔接非常的近，最长的车程是2个多小时。这2个多小时是干嘛呢？是我们现在从一个地方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住酒店了啊，这个时间会相对来说长一点。就是那，但是你看他安排到这儿的话，你回去你就可以休整，休整完你第二天就是一个去景区很近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就可以玩上了。
0: 总之就是在路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玩的时间，不是说让你一直在路上，就不会舟车劳顿
1: 对对对。然后那个5A级景区响沙湾里面会安排一整天都在那个地方玩，有那个沙漠冲浪车，现在之前的时候有大脚怪，然后现在新增了叫大鲨鱼，大鲨鱼就是俯冲的特别的刺激，所以我就没有玩嘛。然后有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非常精彩的那种比较刺激的项目，就是在沙漠当中你知道旋转，然后 Baby Woman 的感情就像跳楼机那个东西。有你知道那些东西，然后颜色稍微鲜艳一点，在沙漠当中你想想多漂亮。
0: 对，非常非常出片的。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之为沙漠里的迪士尼？
1: 对，
0: 欢迎各位可以在8月2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是20人小团纯玩线路，而且是一驾全含啊。
1: 对，
0: 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也要提醒你一下哈，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好看的话剧就要来到郑州，你可千万不要错过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这个周五和周六这两天爆笑回归。你看他非常贴心，就是周五和周六，他没有选周日，因为他知道周日演完10点多了就影响你睡觉，对吧？
0: 对。
1: 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依然有优惠哈，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 FM 90.0
2: My Radio。 欢迎七月 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音乐有话说 FM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一首作品《好好》，还有一个副标题想把你写成一首歌。在早上7:4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你在这个之前的旅行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吃到哪些你现在想起来还会心心念念的美食。
1: 侯爵小姐说太想吃贵阳的糯米饭了，其他地方卖的都不好吃。
0: 哎，是不是那个就是用一个碗给它就是先放一层糯米饭，中间再放各种各样的配料，最后再放一层糯米饭封层。
1: 你问问他是不是，
0: 是不是侯爵。
1: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总听说就是贵阳有非常多的独立咖啡馆的咖啡很好喝。
0: 哎，这倒是一个冷知识啊。
1: 对，有没有朋友跟我说一下？你知道我去内蒙古的时候，然后也有一个，就是在让我想想在哪，就是在那个蒙古包里面，门口有一个人坐，有一个车，然后他就是做咖啡。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咖啡了，那已经很多天没有喝咖啡了。我看见他，我就说：“请问你几点开门？”因为当时我发现的时候是晚上，他说我早上6:30就开门了。我说 OK，
0: 我明天将来包场。
1: 他6:30没有开门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队里面的人就说他可能不想6:30起来吧。我说可是我6:30想喝咖啡。他们说谁6:30喝咖啡？我说我
0: 还有我，
1: 对，我不是6:30喝咖啡，我是5:30喝咖啡。
0: 你们可能那边跟咱这有时差。
1: 我需要喝咖啡，然后等到我们该走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他开门了，你不能喝了。因为你现在要
0: 来不及了，
1: 不是你要坐2个多小时的车程。
0: 哦，是的，是的。
1: 咖啡你喝完你又想上厕所，所以我就只好没有喝。但是我其实真的很想尝尝那个地方的咖啡，因为首先它的奶肯定会特别好嘛。
0: 对对对，所以各个地方的这个特色还是就是不太一样的。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都吃到哪些让你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想吃的美食。你去内蒙古这几天你皮肤状态怎么样？因为我听你连线说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很干。
1: 是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前两天下雨了嘛，然后当时导游也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说什么？
1: 贵人出门多风雨。
0: 哎呦，真是会说呀！
1: 但是过两天皮肤就非常非常的干燥了，而且你知道回到这个酒店你会非常的累，然后你又不想再做非常精细的护肤，
0: 对。
1: 可是其实夜间修护又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小棕瓶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哈。
0: 哎，是的，
1: 这个是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厉害，夜间修护的概念。
0: 哎，没错。而且这个小棕瓶啊，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它畅销了40多年，平均每15秒全球就会卖出一瓶，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福利价格，平时你在官旗买一个75毫升的价格是1260，今天我们夏日宠粉价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然后再送给你一个同款的100毫升的正装，也就相当于是699到手200毫升，你对比一下，
1: 哇，
0: 以前75毫升1200多。

0: 那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滴一滴在手背上抹开以后，你就能发现它立刻是渗透进去的，皮肤摸上去滑滑的，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残留感。而且呢，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很多油皮的姐妹反馈夏天用它皮肤是有呼吸感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晚上想要进行一个夜间的修护，你抹完这个精华，我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不管是乳液呀，还是那个霜面霜的一个封层，
1: 对，
0: 才让它进行一个更好的夜间修护。但白天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皮肤有呼吸感，然后又觉得又涂精华又涂乳液稍微有一点点黏腻的话，我建议涂精华。
1: 哎，是的是的，总之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用它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精华冬天才用吧，夏天是不是用着比较黏腻？其实夏天是更需要的。
0: 哎，是的，
1: 因为你白天防晒，晚上修护，然后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是累积的。
0: 嗯，
1: 你今天晒一点，明天晒一点，如果你不及时修护的话，到秋天你就会发现皮肤好像暗了一个度，哎，这个细纹多了几条，斑也出来了，到时候再补救的话，花的这个钱和精力可是要比买一瓶小棕瓶的价格要多很多的。
0: 是的，夏天把底子养稳哈，下半年皮肤才能扛得住。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上次卖完，很多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补货，这次补货的数量也不多，所以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棕瓶就可以了。正品问题放心，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码，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Real Lov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全宇宙
7: 7: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8: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出去旅行遇见的那些美食。嗯，然后最开始跟我们互动的一位叫做小丁的朋友，他就说柳州螺蛳粉超级的好吃，就是你要去本地吃非常好吃，回来以后他觉得都不行，他就是要吃那个当地的，所以他刚好加了人家当地人的联系方式，
7: 对，
8: 他就让人家寄过来。我们就是有链接嘛，刚才把链接发过来了。
7: 已经在开始选了，我们两个人。
8: 朋友们，我们今天卖货是没卖出去，还被反向安利。
7: 那接下来这个货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8: 大家回复一下三件套，兰蔻精神三件套，但是该卖还是要卖，对不对？
7: 哎，是的，是的。给各位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全套的修护方案，就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之前卖到断货，现在终于有货了。里面是有一个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20毫升的眼霜，三大王牌一次帮你集齐。关起了，你买这一套价格是49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一折破价。零头都不到，799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你到手的是三个正装哈。
8: 对，
7: 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8: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3就可以了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的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眼霜，这是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但是现货不多哈，所以呢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精纯精华水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中提取，不是香精水，是真正可以养肤的一个精华水，所以它质地是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上脸轻拍就吸收。面霜呢，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这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分子量很小，可以直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来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再搭配这个刚才说的精华水，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最后呢是眼霜，我觉得我们从小就听到一句话，就25岁以后必须要用眼霜了啊。
7: 是的，是的，
8: 丝绒般的乳霜质地，推开顺滑不黏腻，核心成分同样是玻色因，搭配这个永胜玫瑰提取物，还有角鲨烷来帮助修护眼周的屏障，非常好推开，像眼周涂了一层轻盈的滋养膜，眼部护养要趁早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7: 哎，是的，这套呢它主要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从深层的修护基底，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都帮你集齐。今天的价格是799，到手三件正装，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今天价格799，到手三件正装，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 字三就可以了。
8: 对，要提醒你一下哈，799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钱，但是每个 ID 限购两套，下一次再上的时候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如果早听到，我们早下单早享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继续要听到的是张艺兴爱谁谁。